0: 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您那是早就明白了。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3: 你猜咋的
0: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3: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喂，
1: 蓝弯弯的，
2: 什么色啊，
1: 紫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酿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来这儿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0: 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2: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3: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2: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4: 我不敢。
3: 我去炸。
2: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2: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3: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2: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5: 都靠后！

0: 区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

0: 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8: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

0: 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17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好。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我去做饭啦。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重大影响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小区到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9死1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0: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你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 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0: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7: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2: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8: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8: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0: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0: 我还听说呀，
3: 啊，
0: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3: 啊，
0: 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0: 哎呦，
9: 哎，老英雄。
4: 受不起受不起。
9: 哎
4: 呀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0: 真是
9: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0: 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 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张大哥，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4: 对，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
6: 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

0: 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不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长，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和，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差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啊、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2: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
2: 啊、
3: 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快跑，快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跑，快！快不行，
2: 又怎么了？
3: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先要抓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
2: 呀，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3: 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7: 到。
4: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5: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搓饺，
3: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4: 我捣，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3: 开个玩笑啊！
8: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8: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3: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3: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3: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5: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3: 拜个年。
8: 好，
4: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3: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
8: 喂，
3: 喂，
8: 一年没用平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了。
3: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3: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4: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3: 加加加加加啊！30秒！
4: 30秒！
3: 哎呀，你少了吗？
4: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5: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
8: 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3: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哎，
8: 就是 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4: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5: 等，
4: 你来。
5: 是。
4: 准备计时。
5: 哎，班长
4: 啊，
5: 我想喝口水。
4: 啊，喝。好。
5: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哎，没毛病呢。
4: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8: 你打了，你打了。
3: 你不打我打。
8: 喂，
5: 老豆。
3: 老豆是什么呀？
8: 哎，就是爸爸呀。
3: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8: 客也看不见啊。家庭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9: 你们怎么不笑啊？
7: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4: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2: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7: 啊？
2: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7: 啊？
2: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4: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炒肉丝儿、豆芽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胡椒兔腿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叔叔，
4: 好的。
7: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4: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6: 啊，班长，我不打了。
4: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6: 我怕。
4: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6: 班长，我就不打。
4: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6: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9、8、7、6、5、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3: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哟，我说老板呐、
0: 啊，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波旅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完成。哟，李干部来了，
1: 报告干部，
2: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1: 到。
2: 300号刘长吉
3: 到。
2: 301号韦东强
4: 到。
2: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5: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2: 把烟掐掉，蹲下。
6: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2: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
7: 哦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大妈，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7: 没活干，干救火嘛。
8: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9: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0: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肠厂是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如此有这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呐、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果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换杯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饮，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代彪骑着马来到金马城街上，美国风光跟中原不一样，但是这金马城有600多年的历史，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建筑物也别致，大街也宽阔，行人来往密密匝匝，水泄不通。田代彪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等来到金马城王宫在后面，他一看这块比较安静，成排的树林，高大的宫院墙，飞檐壁瓦，气象森严。田代彪往里头看看，骑着马呢围着王宫转了两圈。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就听头顶上有什么玩意，他一抬头就见一个东西翻着个奔他来，好像一只飞禽。田代彪一伸手，嗨，把他就接住了，托着掌中仔细这么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只冰红大雁，这雁脖子上插着一支箭，鲜血滴滴答答往每只淌，已经咽了气儿。他就发现这支箭涂着金，不是一般的箭，心说这谁射的呢？拿着这支箭子正发愣呢，就听对面马褂銮铃所响，有女人的声音，呀，掉哪儿了？谁知道呢？就在这儿，追！马到近前，田代彪一看是4名女将，头上包着红巾，都插着白哪铃，身上都穿着金袍，腰里系着带子，每人蹬着一双小马靴，弯弓插箭，手里都拿着家伙，看岁数都不超过20岁，一个个长得还都不错，体格非常健壮，看这意思好像皇宫里的宫女，要不就是女将。田代彪正愣呢，这几个丫头到了他的马前，呀，这不在这个人手里呢吗？我说你这个人，你从什么地方捡的？赶紧还给我们！田代彪听完心里挺不高兴，心说怎么这么没礼貌呢，跟谁瞪眼呢？他拿着冰红雁用鼻子刺哼了一声，哼，你的在哪上写着是你的呢？我在半道捡的。哟，你还嘴硬，你知道是谁射的吗？那是我们公主射的，一会儿公主来了治你的罪。正说着话，又来了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个女人。田代彪这么一看，这个女子长得可太好了，要说花容月貌，貌美天仙有点过分，但是在金马城这一带来说，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头上戴着7星花的哪冠，2颗雉鸡翎飘摆于身后，身上穿着百花袍，内衬细甲，腰束玲珑带，足蹬一双小香牛皮的皮靴。这匹马是金鞍玉佩，鸟指环得胜钩，挂了一条长枪，岁数也不超过20岁。 走这壶宣天带也弯弓插箭，果然那箭杆上都涂着金，证明这一箭是他射的。这个公主马到近前就问这几个丫鬟怎么回事，回公主的话，您射中的那支箭落在这个人手里头了，管他要他还不给，还挺横挺横，是吗？他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我看看。公主来的田子彪切近仔细这么一看，心里就一翻个，什么原因？这田代表这小伙长得太漂亮了，五官那个英俊，穿正打扮那个漂亮，动作那个潇洒，在这一代还没这么个人物。有那么一句话，美人爱英雄啊，这是一点儿都不假。这个公主看罢多时，转怒为喜，破涕为笑。要我你这个人可也真怪事儿，那支箭那是我射的，你还给我。哦，这么回事，我是巧遇，多有得罪，请原谅请原谅。说着话，田代彪把这支箭就递过去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大雁的叫声，田代彪一时高兴，抬头看了看，这位小姐，方才多有得罪，刨出这支雁还给你之外，我再赠送你一只。说着话，他也拽出弓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往空中的大雁就射了一箭，啪嚓，怎么给射上了？等这支箭落地，有一个宫女飞马把箭捡回来，再看这支箭正中咽喉，田代表把箭就送给这个公主，把公主乐得眉飞色舞，要真是神射手。我就谢谢了，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叫什么名儿？啊，我叫崩葫芦霸，这名可真别扭啊。这公主一乐，那你是哪儿的人？我就是金马城的。
2: 哦，
1: 现在住在何处？啊，我住的金平馆驿，我还有个朋友叫霸葫芦崩，我们进城寻找姑母，遇上一个大臣叫黑尔本，他把我们安排到馆驿住的。
2: 哦，是是，你们认识黑尔本，
1: 路上巧遇，我们给他帮了个忙。
2: 哦，
1: 这公主不便多问，拿着雁转身走了。田代彪望着他的背影，想着一阵好笑，在街上又转了一圈，这才回到金庭馆驿。长帽也睡醒了，就问田代彪，你上哪儿溜达去了？你怎么去这么半天？田代彪也不隐瞒，把经过讲了一遍。长骂那小子够多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我说你出去那么半天没干好事，跑那寻花问柳去，呸，胡说，我没说，我那是巧遇，巧遇呀就有门。我听你这么一讲，那公主啊大概对你有意思了。田代彪怼了他一拳头，没说别的。当掌灯的时候，这黑尔本来了，今天呢特殊的高兴， 来到里面告诉金庭馆驿盛摆宴席款待两个恩公。在酒席宴前，海尔本就问二位，你们看见我们公主了？长帽一拨了脑袋，
3: 我可没看着，我哥哥看着了。
1: 哦，你们怎么遇上的？田在彪就把到街上转圈，怎样设宴，怎么遇上的公主，把经过说了一遍。黑尔本一听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恭喜壮士，贺喜壮士，你该走鸿运喽。田代彪就是一愣啊，说这话从何说起呢？黑尔本说，今天下午啊，公主把我叫进王宫，打听你们俩来的，我还挺纳闷儿。我说公主怎么知道的？他就把设宴的经过讲了一遍，说你的剑法神奇，又夸你这人样子长得漂亮。另外公主还告诉我一件事儿，明天在王宫的御教场，公主要招驸马。这公主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清楚。同时公主还告诉我，让你们两个人明天也下场去夺驸马，让我从中给帮帮忙，你说这不是喜事吗？长帽就问，
3: 孟欢，你说这公主这是谁的公主？她怎么回事
1: 啊？还不知道呢。这就是我们三王胡尔卡山唯一的女儿，叫银铃公主。不但人样子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在这一带是女中的魁首。三王把她看出掌上的明珠，也卖出她父亲，就是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也全都喜欢他，把他看作是金马城的国宝。今年呢，到了成亲的年龄了，那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各地的郎主、各地的国王、殿下，哪个不想巴结这门亲事？可是人家银铃公主啊，眼光特别高，一律都没有相中。他父亲胡尔卡山着急了，怎么办呢？这才想个办法，决定在御教场选拔驸马。哪个能威震乌合场，把所有的人战败了，公主相中了，他就是驸马爷。你说这招妙不妙？假如你们二位去了，能把五个场给镇住，那不也就招驸马了吗？啊，就看你们两个人有这福分没有喽。黑尔本说完了，后来讲得好，明天吃完饭，我在御教场的东门外等着接你们，千万别迟到啊。两个人点头答应，黑尔本急匆匆这才告辞。当夜晚间，长帽在

被窝跟田代彪商议。我说这回该你走运了，不但倒宝马呀，还弄个媳妇儿。你别胡说行不行啊？这不是胡说，这边有门。帽子爷这模样的能招驸马吗？再说我也有老婆，对不对呢？我说代表啊，就看你的了。那公主瞅着你够意思，心里的有你，才叫海尔本给你送信儿打招呼。明天帽子爷助你一臂之力。当然了，娶媳妇儿是小事儿，能靠近呼尔卡山把宝马倒出来，这是主要的。我你那心眼可活点啊，到时候别把事儿弄砸了，听没有？田在彪不住地点头。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心里是胡思乱想。次日平明，哥俩起来了，梳洗已毕，换好服装，内衬宝甲，各带兵刃，离开金庭馆，赶奔玉娇场。按着事先邀会的时间和地点到了东门，但是一看呢，这黑尔本没来，哥俩骑马就在门外头转悠，左等没有，右等没有，光听见这玉教场里头的鼓声如雷，杀又开笔了，是怎么的？我这海尔本说话太没数了，我再往那边溜达溜达。他们两个着急，就转到西面。西面地势较高，有那么六七棵树，这块站着一伙老百姓往里看热闹。长茂和田德彪立马在树下拔着脖也往里边看。一看这座玉教场地势非常宽阔，坐北向南有一座大殿，这座大殿奇迹瓦冷，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往殿上一看，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前面摆着桌子，描金的椅上坐着一个人。一瞅这个大胖子，跟褪了毛的狗熊差不多少，上秤腰腰也有360斤，头上戴着金顶鹅翎帽，身穿九团龙的马褂，两扇袍子遮住磕膝盖，手上还带着扳指，这张大脸蛋子跟脸盆差不多少，两撇燕尾胡往左右分着，鼻梁子上还卡着淡茶的眼镜，背后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往那一坐跟个大肉堆似的。在两旁边，都督、平长、王官站了足有200-300人，旁边那把椅子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长茂不认得，田在彪认得，正是昨天打宴的那个公主。就见她头上戴着七星花的战冠，两颗雉鸡翎飘摆身后，身披百花袍，腰悬弯刀，但是那脸上不太高兴，一对杏眼滴溜溜乱转，不知道学么什么。再往台口下一看，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是戒备森严。在玉教场的左右能有几百个人，和这些人就不一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服装的都有，有扎金见袖的，有顶盔冠甲的，有包着头巾的，有耳上戴着金环子的，

0: 手中拿着18般兵刃，不用问，这都是抢驸马的。田代彪和长茂看了半天，也没找着那个黑儿本。鼓响三通之后，正中央那大胖子嘶嘎一声站起身来，要当众讲话。他这讲话长茂一句也不懂，田代彪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我就是金马城的三王霍尔卡山，要给我女儿银铃公主招驸马。现在来的这些人都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英雄好汉，其中没有一个无知的白人，最小的都是二品以上的将军，要不就是各地的郎主殿下。你们夺驸马有几个条件，第一，可以下场比一次力气，比一次能为，如果有能压住五科场者，能为最出众了，这就有选中驸马的条件了。公主在相中了，这事儿就定了。你有天大的能耐，公主相不中还不行，反过来呢，就是公主相中了，你没有能耐还不行。在比武当中，最主要的是打死勿论，谁也不能给谁偿命。三王胡尔卡山宣布完了，回归原座，比武开始啊！就见一杆造起脚下，闯出一匹大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三叉束发金冠，面如淡金，阔口咧腮，满脸长得都是赖皮疙瘩，这家能有40来岁吧。耳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来到台前报号。他报上名字，说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这家伙曾经6次向银铃公主求亲，都遭到拒绝，但这小子还不死心，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你看他抖擞精神，把大刀舞动如飞，没人跟他伸手呢，他自己先转了几圈，把战马停住，双手平端大刀，刀！各位英雄，知道我是谁吗？大金川的殿下是也，公主啊，那是我的人了，你们就不用多想了。要实打实物，不用比武，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谋家了。如果你要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心你的狗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你看他抖擞精神，把大刀舞动如飞，没人跟他伸

0: 他自己先转了几圈，人家把战马停住，双手平端大刀，打！各位英雄，知道我是谁吗？大金川的殿下是爷，公主啊，那是我的人了，你们就不用多想了。要实打实务，不用比武，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毛家。如果你要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心你的狗命。这家伙也不会说人话，有这么说的吗？话音刚落地，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呸！”你少要大言欺人，毛家到了。飞马窜出一人，跨起马，掌中开山大斧，来到台前标明挂号。原来是小金川的殿下，名字叫完颜乌骨龙。三王胡尔卡山也给他登上记了。这小子一拨马到了梅花圈，用大斧子一指，呆！我说朋友，要实打实务，把公主让给毛家，若不然，我叫你死于府下。大金川的殿下一听，没气死。你想夺我的美人，谈何容易，休走招刀。两人是刀斧并举站在一处，旁边那些人呢，擂鼓给助威，五十个回合没分输赢。长帽在这看着热闹，他把盗马呀，一切一切事儿都忘了。这人有点武术迷呀，见这就入迷了。长帽这么一看，这两个人都有两下子，起码说都有把子力气，招数显得有点迟钝点。长帽一想，这我要进去比划比划不错呀，但是这事还不能那么办。他头眼看天在飙，就见花枪太保也在那使劲儿，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也恨不能飞马进梅花圈。长帽这小子坏出油来了，他心里说话：“哎，我这小伙子怎么回事？这是着急要跟公主见面吧？得喽，我成全成全你得了。”他怎么成全？他掏着用禹王神说那霸，一捅田在彪那马屁股，嘣！这下可要了命。那长帽本来就有劲儿，这玩意给点上，这匹马是疼痛难忍，在高坡上稀溜溜吼叫一声，四蹄登空，奔这墙就冲去了，可把天子彪吓坏，心说这怎么回事？再想带马已经来不及了，万般无奈，他双手扣住铁锅梁，狠劲往怀里一带，这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嗖一声一跃而起，越过贡院墙，就引起了一阵大乱。三王胡尔卡山冲冲大怒，吩咐手下人备马抬刀，他要亲自去观看。在他身边坐的是他那宝贝女儿银铃公主。 年轻人眼睛也尖。另外呢，延陵公主早就住了夜，那眼睛啊不住的转悠，往人群里打量，找田在标。可正在这个时候呢，人群一阵大乱，延陵公主眼睛非常尖，一眼就看见设宴的小伙子，这个乐呀就甭提了。他爹不明白内情，刚站起来，延陵公主把他拦住了，要爹爹且慢，我看这个事儿用不着您老人家过问，带女儿前去观看。好了，要多加谨慎，要在咱们家里头有什么关系啊？白马，延陵公主上了马了，一边走着心里头恨这个黑尔本，心说你这个人老天八地胡了八多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在宫外的东门等候这二位英雄，你上哪儿去了？他刚下了台子，黑尔本气喘吁吁地看到了，一见面脸通红，先给公主请了安，然后就解释。怎么解释的呢？谁家也都有点私事儿。这黑尔本呢，有个朋友约会他倒卖点东西，他一看这怎么办呢，就拜托了个朋友在东门迎接田在彪和长茂。那个朋友也胡了八度，光知道俩人什么模样他也没记清，倒是等了半天，所以爷们把田在彪和长茂给接了。当黑尔本把事办完了回来问他这朋友说来没来，这朋友一抖了手没来，黑尔本就信以为实了，这是个误会。等事情一出现了，黑尔本一看就崩糊了吧进来了，吓得这么一跳，知道朋友把事给耽误了，赶紧见公主前来解释。延陵公主性情温顺，也没好说什么，告诉黑尔本仍然按着计划把这二位英雄带进场来，让他们参加比武。是，黑尔本转身这才奔田代表，一面走着一面打招呼，哎，我说崩糊了吧，好汉我在这儿呢。大伙一听这名儿都新鲜，哪来这么崩糊了吧。田在彪也看见他了，催马来到他的马前，耶，从马上跳下来，刚想要埋怨他，黑尔本直晃脑袋，怪我怪我，别说了，我拜托个朋友接你们没接着，我说您怎么从墙那跳进来。三王和公主都发现了，赶紧到台前回话，田代表说我还有个朋友呢，在外边挺着急，如果再进不来他也得跳进来，别别别，现在我就去接。按着田代表指点的方向，黑尔本带着几个人出狱教场，到了高坡见着长茂。长茂挺高兴，跟着他进了教场，一切都恢复平静。黑尔本带着崩胡了霸霸胡了崩来到比武台前， 等他来到上头，见三王胡尔卡山，如实的奏明一遍。胡尔卡山挺不高兴，心说黑尔文，你整的什么事儿呢？他救了你的命，你就把他带进教场啊，简直是糊涂之极。本王我宣布过，今天是给我女儿翟婿招的是东床驸马，从中有条件的，要不是什么殿下将军不够二品以上的，没资格进场。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有什么资格？胡尔卡山脾气可不好，把桌子一拍，是大发雷霆，把黑尔本训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王家，王家荣炳，王家息怒，他这个事儿他不怪我，怪谁？在我黑尔本不敢说别的，偷眼看着银铃公主，公主得说话呀，要爹爹，您冤枉好人了，这个事儿确实不怪他，怪女儿我。丫头，此话怎讲？爹爹，女儿啊也没跟您来得及说，因为昨天我在外面行为打猎，遇上了崩胡了霸这位英雄，我发现他不但人样子长得好，而且武艺精通，所以呢就告诉黑尔本把他带进御教场，跟黑尔本毫无关系。哦，三王这才点点头，因为这个女儿是爱女，在自己的面前说一不二，姑娘答应的事儿，当爹的不好意思驳面子。好吧，既然如此，他们两个人就特殊对待，可以让他们下场比武。三王传下话去，黑尔本转忧为喜，噔噔噔下了比武台。二位，给你们道喜了，三王特殊恩准，允许你们二位下场比武，真要是赢了就有驸马的希望。两个人点头谢过，单说田代表招驸马那是小事儿，他怎么想法跟三王胡尔卡山能靠近，能把他的马偷出来，这是真的。他跟长茂千山万水出了万里长城，为的是什么？不就为的是这事儿？所以田代彪也不再等，把马的肚带蹦蹦蹦连紧几扣，推安不去，搬安不回，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沙大带皮靴子，抄枪上马。长茂告诉他，你就可劲儿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帽铁在这给你顶着。田代彪一马趟翻，闯进梅花圈。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梅花圈里的还有俩人呢，一个是大金川的殿下，那殿下就好像我们的太子似的，这人叫瓦可金都，还有小金川的殿下叫完颜乌古龙，这两个人还没分输赢，一看又闯进一位来，这两位殿下都勃然大怒，他俩也不打了，扭回头来都对准田代彪。大金川的殿下火往上撞，断喝一声：“呆，什么人？你懂不懂乌客场的规矩？我们在这得驸马，没分出高低上下，你算干什么的？ 半截腰插一杠子。田代彪说这叫什么话，你多驸马我也多驸马，你们要把我赢了就免除我这个资格，要赢不了今天把驸马就得让给我。呵，把这二位殿下气得直哼哼，大金川的殿下不容分说，抡开掌中巨石飞镰大砍刀是直奔田代彪。感情这么一伸手啊，那武艺差的太多了。田代彪真听了长帽的话了，一下场就使得劲手的招。反正霍尔卡山宣布了，扎死勿论，砍死也不偿命。也就五六个回合，抖手一枪，刺透对方的咽喉，死尸栽于马下。小金川的殿下哎呦一声，好小子你够厉害的，举起开山斧直奔田代彪，五六回合一枪刺于马下。咱这么说吧，有不服气的又上来五六个，都被田代彪置于死地。从中有不少人就明白怎么回事，哥哥啊兄弟怎么回事，
1: 我这招驸马其中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这就不对了。
0: 三王胡尔卡山怎么说的？凡是下场者必须得够这个身份。你看你我咱们都够。我这崩葫芦把哪来的？刚才我打听了，闹了半天这个行商啊，做买卖的，他也跑到这多驸马来了。咱也不知道他跟那御前大臣黑尔本什么关系，方才你没看见吗？他们嘚了了一阵就允许他下场了。三王说话有点不算数，拿我们开玩笑，要这么的咱不能服气，那你说怎么办？起哄看见驸马咱也得不着了，对不对？咱就折腾就得了，实在不行把公主咱们抢着走，您看怎么样？对，咱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哇，这帮家伙这一起哄，也不标明也不挂号，二十几匹马闯进梅花圈，就把田德彪给包围了。他们没安好心呢，就想在这闹事。田代彪一看也有点心慌意乱，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摇动花枪在这招架，就站在一处了。长帽在旁边一看，我他娘的带起哄的啊！想着把禹王神术往空中一举，但我这朋友不必着急，把葫芦奔来了。茶帽还管那个，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这条禹王大兽打的是刀枪乱飞，死尸翻滚，噼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拍又拍趴下六七个，其他的望影而逃。三王胡尔卡山一看这回可热闹，这哪是夺驸马，这是玩命，赶紧传下旨意，比武斩听。驸马的事也已选中了，选中谁呢？就是那崩葫芦霸，也就是田代彪。因为刚才啊，人家爷儿俩在这都商量好了，只要公主乐意的事儿，他爹不会反对。当场这一宣布，没有选中驸马的，从哪来的回哪去，如果在此闹事，以军法从事，人无头不走啊，闹事的头全拍这儿了，其他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些众人都回去不提。田代彪来在台前倒身下拜参见三王，胡尔卡山把他叫到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那么七十二眼，不由得捋胡须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怪不得我女儿相中你了，长得是真不错，武艺也高强，真是本王我的佳婿。有这句话就妥了，把田代彪就留在王宫，让黑尔本把长茂护送回金庭馆。长茂临走前告诉田代彪，我说咱哥俩可离开了啊，你心眼可活动点，茂太爷听你的信儿，越快越好。好吧，田代彪点头答应。至于怎样盗马，心里头还没数。这个北蒙人呢，性情直爽，你看这个事儿刚定下，马上就要办喜事。三王胡卡山传下圣旨，明天就要举行婚礼。虽然说在战争年月，金马城仍然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王宫里张灯结彩，鼓耀喧天，都换上新衣服，就好像吉庆的喜日啊，到处是歌声，到处是乐器声。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跟延陵公主拜堂称亲。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实质上心里跟油烹的一样。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四个时辰，能把人折腾熟了。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才演出一场杀身大祸。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十九届珲春市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召开，珲春市安委会召开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珲春市四个集体荣获吉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25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召开十九届市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李朝晖、徐善军、朴永虎、李威、于林、苏志伟等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省州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了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中小学教师现管校聘管理改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强调，要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查摆工作，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深挖本辖区、本领域隐藏的类似问题、关联问题，要把底数摸清、根源找准，建立详实问题台账，为后续精准施治打好基础。要严格对标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做到整改一项消耗一项，坚决消除存量、遏制增量，确保问题整治经得起核查和检验。要实行全过程跟踪调度、动态管控，对排查走过场、整改打折扣、虚假消耗甚至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倒查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会议强调，现管重在统筹，要把编制和岗位盘子端稳，在统筹调配前提下，留给学校自主用人权利。校聘重在规范，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良性机制，要守住稳定底线，对落聘人员有序安置，对乡村学校和特殊困难教师有政策倾斜，要建立动态监测机制，用数据检验师资配置是否优化，队伍活力是否增强，要畅通反馈渠道，对事情中发现问题及时修订完善，要同步研究培训、职称、待遇等配套政策，真正形成干得好、留得住、留得动良性局面。5月25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听取了相关部门汇报。会议强调，要强化排查整治，全力消除安全生产隐患，要深刻汲取522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在我市发生。应急、消防、公安、市监、住建、商务、民政等部门要根据暑期火灾特点，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仓储物流场所、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抓好易老易小场所消防安全，加强临街商铺、老旧小区、出租屋等区域巡查检查，坚决防止小火亡人事故，确保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会议强调，要全面做好防汛抗灾准备，要抓紧修改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水库、河道堤防、老旧危房、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巡查排险，适时组织应急演练，锻炼各级责任人面对险情灾情时的指挥决策、科学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和更新，确保关键时候拿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一旦发生险情灾情，立即按规定报告，坚决防止迟报、漏报、瞒报等现象发生。李朝晖、徐善军、朴永虎、李威、于林、苏志伟等参加会议。吉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吉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联合表彰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珲春市四个集体榜上有名，获评吉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充分展现了珲春市在关心下一代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工作中的突出成效与示范引领作用。 近年来，珲春市始终高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五老优势，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教育、权益保护、成长关爱等重点工作，持续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开展红色教育。

0: 与普法宣讲、爱心帮扶、心理疏导等系列实践活动，用心用情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下一步，珲春法院将以此为契机，立足审判职能，深化家事少年审判改革成果，筑牢司法保护防线，持续创新普法形式，用好法治副校长、VR 模拟庭审等载体，扩大普法覆盖面，加强与妇联、万工委等部门联动，健全协同保护机制，以司法温度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未来，河南街道党工委将以此次荣誉为新起点，持续发挥五老优势，凝聚各方力量，不断创新工作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将特色工作走深走实。我们也将精准聚焦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做实关爱服务，全力推动辖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再上新台阶。
0: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珲春市近海街道紧盯人居环境突出短板，精准发力，狠抓落实，全域推进创城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辖区面貌与居住环境得到持续优化。行动中，近海街道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及各共建单位，聚焦卫生死角、私搭乱建、绿地种菜等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全方位地毯式环境整治攻坚。工作人员主动向居民宣讲创城政策与环境整治意义，引导居民积极配合，主动参与整改，凝聚创城共治合力。
3: 我社区紧扣全市创城工作部署要求，整治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深化志愿服务宣传。下一步呢，我社区将紧盯短板，常态长效，夯实创城根基，助力全市提质增效。
0: 截至目前，近海街道累计拆除私搭乱建176处，清理卫生死角262处，乱堆乱放273处，清理垃圾150余车，共计200余吨，规范占道经营51处，全面整改圈地种菜问题，平整土地2.4万平方米，实现违规种菜现象清零，同步推进绿化提档升级，补种绿植3万平方米，无物业小区及外围公共绿地绿植补种工作基本落实到位。
4: 下一步，近海街道将持续紧盯创建薄弱环节，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实施老旧小区基础设施修缮，持续推进绿化提档升级，聚焦环境卫生短板，开展常态长效整治，深化文明宣传引导，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全力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5月25号至31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2.6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起伏较大，26号气温较高，27号开始气温下降，30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至2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气温高，降水正常，各乡镇要做好苗期田间管理，加快水稻移栽，及时查苗补苗。27号至28号有降雨天气，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车辆谨慎驾驶。本周前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29号风力较大，应加强防风防火工作。周内气温多波动，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5: 日前，珲春市人民医院举办智慧药盾科学传播水痘预防主题科普活动，讲解了水痘传播途径、日常防护及疫苗接种等内容，将实用易懂的健康知识送入校园。
6: 水痘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容易在小朋友之间传播，通过飞沫和接触疱疹都会传染。得了水痘需要居家隔离，多喝水，吃清淡食物。预防水痘要做到勤洗手、多通风，去人少的地方。
7: 水痘传播速度快，会影响日常学习生活，今后我会保持规律作息，坚持运动，增强体质，同时配合教室通风消杀，做好个人防护，守护自己和同学们的身体健康。
5: 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近日举办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科普讲座，围绕生物多样性含义、价值以及保护生

0: 态环境的重要意义等方面展开讲解，引导学生树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文明理念，也激发从小事做起、守护生态家园的意识。
1: 我们身边的一花一草、一鸟一虫，都是地球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保护生物多样性，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会从小事做起，为守护自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4: 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跟延陵公主拜堂称亲。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实质上心里跟油烹的一样。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4个时辰，能把人折腾熟了。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好容易闹洞房的也早了，王宫里显得肃静。田代彪顿感到轻松啊，在屋坐着，独对一盏烟灯，心乱如麻。他一看这屋里头布置的是金碧辉煌，龙凤床、鸳鸯枕，公主去卸妆去了，没在屋里头，在这墙上挂着镇宅的宝剑，屋里的摆饰都是奇珍异宝，但是这些东西吸引不住田代彪。他心里在想，人这一生真有意思。有人跟我讲说人生如梦，这话巴嗒巴嗒滋味也有一定的道理。拿我田代彪来说，出身并不怎么太富裕，幼年学艺吃尽了苦头，后来要占山当了山大王，以后投靠大明，转战南北，方在九州，又来到塞外，本想到马，又跑到这成亲，这都是谁安排的？真是可发一笑。哎呀，我下一步怎么办呢？常茂在金平馆驿还着急呢，我怎么能把呼尔卡山的宝马千里火龙驹能倒回去呢？军师大帅不定多着急呢。这，哎呀，我跟这延陵公主，我们不是夫妻，这是演戏。如果我跟人家成了亲，不要人家，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要人家，我们是两国的仇敌，这怎么办呢？把田代彪急的汗也出来了。正这时候脚步阴声，延陵公主从套间走出来了，轻轻地把门户带上，端了几样点心放在田代彪面前，又拿出金马城的玉

酒，招待丈夫，夫妻若坐。人家北国的妇女有说有笑，不拘小节。尤其是这个延陵公主，经历多，见得广，更不像小门小户的妇女似的，所以跟田代彪谈笑风生。相比之下的田代彪倒腼腆的多，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了。但是公主对着灯光一看，是越看越喜欢，觉着有这么个如意的郎君，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又让酒又让菜。田代彪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本来他这个酒量就不行，三让两让喝得过量了，田代彪就叫着头重脚轻。公主，谢谢你，我够量了，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就多喝几杯。不，实在喝不下去。田代彪站起来晃晃悠悠就躺在凤床之上，公主呢拿那个单子给他盖上，自己对着银灯坐下，低着头，脸上带着微笑，想着美好的未来。这两个人想的都不是一回事儿。三更天一过，公主过来要扒田代彪的靴子，准备让他款衣就寝。田代彪一不住手，不，我这么躺着挺好。他一转身，两人冲里又睡了。公主认为他喝多了，也没多想，斜靠在椅子上，在这假寝。什么叫假寝呢？就坐那儿打瞌睡。你说睡着了还没睡着，没睡着迷迷糊糊还像睡着了。三更天打过两遍以后，田代彪犯了劲儿，因为酒喝多了，脑子里都混乱，他说开梦话了。像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为什么竟出这事儿？就因为这个人大脑不得休息，思想负担太重，叫酒这么一刺激，就容易出这种事儿。当然，他不能像醒着说话那么清楚。田代彪一翻身，压在这床，咔滋滋一响，元帅，主公。可吵死我了，这一嗓子声可挺大呀，把公主吓得就站起来了。哟，他跟谁说话呢？元帅主公，这不像跟我爹说话那样。尤其田代彪说梦话还能说北蒙话吗？说的是中原的话。这延陵公主对汉语还相当精通，她一听她是个南蛮呢，这谁？就站在床边推了田代彪两下，驸马，大帅，你就等着吧，这马没事儿。公主一听这马没事儿，这哪儿哪儿？当然她不明白，但是公主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就发现田代彪确实不是金马城的人，皮肤长得细嫩，五官貌相也像中原的人。
你看都属于黄种人，仔细看有分析，属于哪一片的人他都有相貌特征。北蒙人一般骨骼健壮，脸面扁平，颧骨隆起，饼子脸居多，眼睛细长，皮肤粗糙。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呢？说江南出美女。江南的那地方怎么就出美女呢？因为气候湿润，风雨调和，所以人的皮肤长得细嫩。北地风高啊，除了沙漠就是土丘，一年四季有一半是刮风的天气，这人经过风吹日晒，所以的皮肤就粗糙。像这银铃公主生长的王宫，那当然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就发现这个田代表五官相貌，这个英俊这个劲儿，刚才说这梦话，一对的查，肯定他是中原人。再又说了，他张嘴说行商，闭口说客女，做买卖的，做买卖哪是这么大能耐？他射箭怎么射那么准？他在梅花厅比武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人是个武林高手，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要不是在万马营中淘练出来的人，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哎呀，我上当了！银铃公主越想越害怕，芳心乱跳，玉体不安，柳眉倒竖，把眼睛瞪起来了，心说今夜晚间洞房花烛，我非要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想着这里一抬头，看见墙上的宝剑，紧走两步把宝剑摘下来，摁崩簧，一道寒光，宝剑离下。他来到田代表面前，驸马，驸马醒醒，驸马醒醒。这回再叫就不是好叫了，连推再搡，把田代表给推醒了。花墙太保一翻身坐起来，把睡眼揉揉，一看这公主满面怒气站到他面前，哎，手里还拎着家伙呢，这为什么呢？他并不知道自己说梦话。公主，你还没休息，你这是练武呢，是干什么？待着呢。公主大吼一声，往后退了两步。你是什么人？你说，你倒是金马城的行商客旅，你还是南蛮的奸细？今夜晚间跟我说了实话，还则罢了，有半字虚假，我要你这条命。只要我喊一声来人，就把你剁成肉泥。哟，田代表脑袋嗡了一声，心说事变化的怎么这么快，我就打了个盹儿，怎么出现这么多的麻烦？谁告了密了？哪个人把我举发了？难道说长帽那边犯了案了？不能啊！田代表脑袋跟闪电一样转了那么两圈，站起身来假装镇定。公主，你听谁的闲话了？你说这些话是从何说起？怎么说着还奸细，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刚才你睡觉的时候口吐实情，又是元帅，又是军师，又是马，到底怎么回事？这句话打中要害，田代表这才明白，倒霉倒到说梦话上了，心说自己管什么都能管得住，这边管不住，
你想怎么办呢？

我要赢这个丫头，不费吹灰之力，那可就因小失大了。不玩命，人家把底都给揭出来了，怎么继续还能欺骗他呢？年轻人也顾不得多想了，田代表一阵冷笑，公主，既然你发觉我是谁了，好，咱是夫妻，有话我不能瞒你，我确实生在中原，长在神州，我乃山西太原府的人士，辅佐大明的皇帝朱元璋，身为龙凤大将军、前不正印先锋官、花枪太保田在彪，就这句话跟个霹雷一样，把公主的真魂都吓掉了。你说这心什么滋味？最爱的人闹了半天是两国的仇敌，自己受了欺骗了，这叫终身大事，要了命了。燕陵公主紧咬牙关，把宝剑一举，田代表，我且问你，你来的金马城为了什么？好吧，作为夫妻，我不瞒你，奉我家主公之命前来盗宝马呀。什么宝马？就你爹骑的那匹千里火龙驹。再告诉你，现在我们在沙堰岭跟元顺帝正然对敌，听说那牛鼻子老道火龙道长张天杰摆起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想破这个阵，必须得具备两宗宝物，一是宝甲，二是宝马。我们没有办法呀，这才化妆改扮，更名换姓，来到金马城卧底，就为这匹马来的。再告诉你，跟我一起来的那个朋友，就是威震中原的雌雄眼无敌将常茂。什么崩葫芦霸，霸葫芦崩，那都是我们编的。现在实话都跟你说了，要杀要剐，任凭自便。公主这么一听啊，要一点劲儿都没了。看来我这非杀你不可，这把宝剑往空中一举，田代彪没有还手，把眼一闭，脖子一伸，随便来吧。这公主比量三下，没舍得下手。你说要把他杀了，算怎么回事呢？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要不知道内情的，洞房花烛夜这天就谋害亲夫，到底为什么呢？就是知道内情的，自己上了这么个大当，往后有什么脸见人呢？这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这叫金枝玉叶一国的公主啊！我爹那脸往哪儿放？你说不杀他，摆在眼前的事儿怎么办呢？女人到底性情温顺啊。延陵公主把宝剑踏浪浪扔到地下，往桌上一趴就哭开了，嘴里还念念有词呢：田代彪，你是缺德带冒烟儿，你骗了我，你是个骗子，你找我的便宜。田代彪一听吃不消了，哎，我公主，咱可把话说清楚，大丈夫受杀不受辱，

0: 谁找你便宜？我怎么骗你？是你自己乐意啊。我们为的是倒宝马，谁愿意当这个东床驸马？你们爷俩死乞白赖，非把我选中不可。我你怎么反过来还反口咬人呢？这个事情我不能承认。公主，你杀不杀？要不杀，田某告辞了。说着话，转身往北就走。你等等，我再合计合计。这玩意还有考虑的余地。公主这么想，那么想，一合计得了，认命吧。古人呐、宿命论，这玩意可要命。他一想，这是老佛爷安排的。阴差阳错，何主啊应该嫁给他，这个事情都是神安排的，我也别怨天，我也别恨地，他要一走我算怎么回事儿？公主想了半天，止住悲声。天在彪，我问你一句话，你骗我也好不骗也好，你我生米做熟了饭了，夜以洞房花烛举行了婚礼，我的终身大事就倚靠你了，难道你就这么狠心扔下我扬长一走？就是你们中原人有没有良心，与你交代的下去交代不下去？哎，你倒说，你要这么一讲，田在彪还真没词儿。公主啊，我对不起你，我为的是倒宝马，可不为找你的便宜。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田在彪是有良心的人，到任何时候我不能抛弃你，我要对得起你，那就妥了。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咱还是好夫妻，我还帮你的忙。哎，这个180度大转弯，言归于好，夫妻二人也不打仗了，坐在一块指着灯研究倒马的事儿。你看阎灵公主啊，不管怎么说她得向着自己的丈夫爹呀、这那都扔在一边了。这天晚上把主意就研究好了，公主说三天以后所谓的回门得看望我爹和王后。我呀先提出来，就说驸马爷心情烦闷，要到郊外散心，要赛赛马。我爹平生有个嗜好，就是爱赛马爱摔跤，我要一提他了，人家一定乐意，让他骑着千里火龙驹到了郊外呢。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不就宝马到了手了吗？我呀也就不回来了，跟着你赶奔中原。
1: 好，公主，咱们就一言为定。小两口商量完睡觉了，次日无话，转过天还没什么事，三天回门。小夫妻都穿着新衣服，宫娥才女陪着赶奔内宫见三王胡尔卡山和王后。按照风俗习惯，这老两口子早就在这等着呢，一个个满面春风等候姑娘和姑爷。一看门一开，小两口走进来了，王后一瞅，哎呦，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郎才女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三王捋着大胡子，这定睛瞧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代彪骑着马来到金马城街上，北国风光跟中原不一样，但是这金马城有600多年的历史，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建筑物也别致，大街也宽阔，行人来往密密匝匝，水泄不通。田代彪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等来到金马城王宫的后面，他一看，这块比较安静，成排的树林，高大的宫院墙，飞檐碧瓦，气象森严。田代彪往里头看看，骑着马呢，围着王宫转了两圈。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就听头顶上嘘，有什么玩意儿？他一抬头，就见一个东西翻着个奔他来，好像一只飞禽。田代彪一伸手，嗨，把他就接住了，托着掌中，仔细这么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只冰红大雁，这雁脖子上插着一支箭，鲜血滴滴答答往每只淌，已经咽了气儿。他就发现这支箭涂着金，不是一般的箭，心说这谁射的呢？拿着这支箭他正发愣呢，就听对面马褂銮铃所响，有女人的声音，呀，掉哪儿了？谁知道呢？就在这儿追。马到近前，田代彪一看，是4名女将，头上包着红巾，都插着白哪铃，身上都穿着金袍，腰里系着带子，每人蹬着一双小马靴，弯弓插箭，手里都拿着家伙，看岁数都不超过20岁，一个个长得还都不错，体格非常健壮，看这意思好像皇宫里的宫女，要不就是女将。田代彪正愣呢，这几个丫头到了他的马前，呀，这不在这个人手里呢吗？我说你这个人，你从什么地方捡的？赶紧还给我们！田代彪听完心里挺不高兴，心说怎么这么没礼貌呢？跟谁瞪眼呢？他拿着冰红雁，用鼻子刺哼了一声，哼，你的在哪上写的是你的呢？我在半道捡的。呀，你还嘴硬，你知道是谁射的吗？那是我们公主射的，一会儿公主来了治你的罪。正说着话，又来了匹马，满桥端坐一个女人。田代彪这么一看，这个女子长得可太好了，要说花容月貌，貌美天仙有点过分，但是在金马城这一带来说，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头上戴着7星花的哪冠，2颗雉鸡翎飘摆于身后，身上穿着百花袍，内衬细甲，腰束玲珑带，足蹬一双小香牛皮的皮靴。这匹马是金鞍玉佩，鸟指环得胜钩，挂了一条长枪，岁数也不超过20岁。 早赵红宣天带也弯弓插箭，果然那箭杆上都涂着金，证明这一箭是他射的。这个公主马到近前就问这几个丫鬟怎么回事，回公主的话，您射中的那支箭落在这个人手里头了，管他要他还不给，还挺横挺横的，是吗？他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我看看。公主来的田在标切近仔细这么一看，心里就一翻个，什么原因，这田代表这小伙长得太漂亮了，五官那个英俊，穿着打扮那个漂亮，动作那个潇洒，在这一代还没这么个人物。有那么一句话，美人爱英雄啊，这是一点儿都不假。这个公主看罢多时，转怒为喜，破涕为笑。要我你这个人可也真怪事儿，那支箭那是我射的，你还给我。哦，这么回事，我是巧遇，多有得罪，请原谅，请原谅。说着话，田代彪把这支箭就递过去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大雁的叫声，田代彪一时高兴，抬头看了看，这位小姐，方才多有得罪，刨出这支雁还给你之外，我再赠送你一支。说着话，他也拽出弓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往空中的大雁就射了一箭，啪嚓，怎么给射上了。等这只雁落地，有一个宫女飞马把雁捡回来，再看这只箭正中咽喉，田代表把雁就送给这个公主，把公主乐得眉飞色舞，要真是神射手，我就谢谢了。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叫什么名？
2: 啊，我叫崩葫芦霸，
1: 这名可真别扭啊。这公主一乐，那你是哪儿的人？
2: 我就是金马城的。
1: 哦，现在住在何处？
2: 啊，我住的金平馆驿，我还有个朋友叫霸葫芦崩，我们进城寻找姑母，遇上一个大臣叫黑尔本，他把我们安排到馆驿住的。
1: 哦，是是，你们认识黑尔本，
2: 路上巧遇，我们给他帮了个忙。
1: 哦，
2: 这公主不便多问，拿着雁转身走了。田代彪望着他的背影，

0: 小的一阵好笑，在街上又转了一圈，这才回到金庭馆。长帽也睡醒了，就问田在彪，你上哪儿溜达去了？你怎么去这么半天？田在彪也不隐瞒，把经过讲了一遍。长帽那小子够多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我说你出去那么半天，没干好事，跑那寻花问柳去，呸，胡说。我没说我那是巧遇，巧遇啊就有门。我听你这么一讲，那公主啊大概对你有意思了。田在彪怼了他一拳头，没说别的。当掌灯的时候，这黑尔本来了，今天呢特殊的高兴，来到里面告诉金庭馆驿盛摆宴席，款待两个恩公。在酒席宴前，黑尔本就问二位，你们看见我们公主了？长帽一拨了脑袋，我可没看着，我哥哥看着了。哦，你们怎么遇上的？田在彪就把到街上转圈，怎样设宴，怎么遇上的公主，把经过说了一遍。黑尔本一听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恭喜壮士，贺喜壮士，你该走鸿运喽。田代彪就是一愣啊，说这话从何说起呢？黑尔本说，今天下午啊，公主把我叫进王宫，打听你们俩来的。我还挺纳闷呢，我说公主怎么知道的？他就把设宴的经过讲了一遍，说你的剑法神奇，又夸你这人样子长得漂亮。另外公主还告诉我一件事儿，明天在王宫的御教场，公主要招驸马。这公主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清楚。同时公主还告诉我，让你们两个人明天也下场去夺驸马，让我从中给帮帮忙，你说这不是喜事吗？长帽就问，
1: 问问你说这公主这是谁的公主，她怎么回事
0: 啊？还不知道呢。这就是我们三王胡尔卡山唯一的女儿，叫银铃公主，不但人样子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在这一带是女中的魁首啊。三王把她看出掌上的明珠，也瞒说他父亲，就是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也全都喜欢她，把她看作是金马城的国宝。今年呢，到了成亲的年龄了，那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各地的郎主、各地的国王、殿下，哪个不想巴结这门亲事？可是人家银铃公主啊，眼光特别高，一律都没有相中。他父亲胡尔卡山着急了，怎么办呢？这才想个办法，决定在御教场选拔驸马。哪个能威震五科场，把所有的人战败了，公主相中了，他就是驸马爷。你说这招妙不妙？假如你们二位去了， 能把五个厂给镇住，那不也就招驸马了吗？啊，就看你们两个人有这福分没有喽。黑尔本说完了，后来讲得好，明天吃完饭，我在御教场的东门外等着接你们，千万别迟到啊。两个人点头答应，黑尔本急匆匆这才告辞。当夜晚间，长帽在被窝跟田代彪商议，我说这回该你走运了，不但倒宝马呀，还弄个媳妇儿，你别胡说行不行啊？这不是胡说，这玩意有门。帽子爷这模样的能招驸马吗？再说我也有老婆，对不对呢？我说代彪啊，就看你的了，那公主瞅着你够意思，心里的有你才叫黑尔本给你送信打招呼。明天帽子爷助你一臂之力，当然了，娶媳妇是小事儿，能靠近胡尔卡山把宝马倒出来，这是主要的。我说你那心眼可活点啊，到时候别把事儿弄砸了，听没有？田代彪不住地点头。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心里是胡思乱想。次日平明，哥俩起来了，梳洗已毕，换好服装，内衬宝甲，各带兵刃，离开金庭馆，赶奔御教场。按着事先邀会的时间和地点到了东门，但是一看呢，这黑尔本没来，哥俩骑马就在门外头转悠，左等没有，右等没有，光听见这御教场里头的鼓声如雷，杀！哟，开笔了是怎么的？我这黑尔本说话太没数了，我再往那边溜达溜达。他们两个着急，就转在西面。西面地势较高，有那么六七棵树，这块站着一伙老百姓，往里看热闹。长帽和田德彪立马在树下拔着脖也往里边看。一看这座御教场地势非常宽阔，坐北向南有一座大殿，这座大殿奇迹瓦冷，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往殿上一看，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前面摆着桌子，描金地椅上坐着一个人。一瞅这个大胖子，跟褪了毛的狗熊差不多少，上秤腰腰也有360斤，头上戴着金顶鹅翎帽，身穿九团龙的马褂，两扇袍子遮住磕膝盖，手上还带着扳指，这张大脸蛋子跟脸盆差不多少，两撇燕尾胡往左右分着，鼻梁子上还卡着淡茶的眼镜，背后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往那一坐跟个大肉堆似的。在两旁边，都督、平长、王官站了足有200-300人，旁边那把椅子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长帽不认得，田代彪认得，正是昨天打宴的那个公主。就见她头上戴着七星花的战冠，两颗雉鸡翎飘摆身后，身披百花袍，腰悬弯刀，但是那脸上不太高兴，一对杏眼滴溜溜乱转，不知道。

学嘛什么？再往台口下一看，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是戒备森严。在御教场的左右，能有几百个人，和这些人就不一样了。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服装的都有，有扎金见袖的，有顶盔贯甲的，有包着头巾的，右耳上戴着金环子的，手中拿着18般兵刃。不用问，这都是抢驸马的。田代彪和长茂看了半天，也没找着那个黑耳本。鼓响三通之后，正中央那大胖子滋啦一声站起身来，要当众讲话。他这讲话，长茂一句也不懂，田代彪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我就是金马城的三王霍尔卡山，要给我女儿银铃公主招驸马。现在来的这些人，都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英雄好汉，其中没有一个五指的白人，最小的都是二品以上的将军，要不就是各地的狼主殿下。你们夺驸马有几个条件：第一，可以下场比试力气，比试能为，如果有能压住五颗长者，能为最出众了，这就有选中驸马的条件了。公主在相中了，这事儿就定了。你有天大的能耐，公主相不中还不行，反过来呢，就是公主相中了，你没有能耐还不行。在比武当中，最主要的是打死勿论，谁也不能给谁偿命。三王霍卡山宣布完了，回归原座，比武开始啊！就见一杆造起脚下，闯出一匹大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三叉束发金冠，面如淡金，阔口咧腮，满脸长得都是赖皮疙瘩，这家能有40来岁吧？耳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胯下拿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来到台前报号。他报上名字，说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这家伙曾经6次向银铃公主求亲，都遭到拒绝，但这小子还不死心，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三王霍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你看他抖擞精神，把大刀舞动如飞，没人跟他伸手呢，他自己先转了几圈，人家把战马停住，双手平端大刀，刀！各位英雄，知道我是谁吗？大金川的殿下是爷，公主啊，那是我的人了，你们就不用多想了。要实打实武，不用比武，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某家。如果你要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心你的狗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你看他抖擞精神，把大刀舞动如飞，没人跟他伸手呢，他自己先转了几圈，人家把战马停住，双手平端大刀，刀！各位英雄，知道我是谁吗？大金川的殿下是也，公主啊，那是我的人了，你们就不用多想了。要实打实务，不用比武，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谋家。如果你要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心你的狗命。这家伙也不会说人话，有这么说的吗？话音刚落地，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呸！”你少要大言欺人，谋家到了。飞马窜出一人，跨起马，掌中开山大斧，来到台前标明挂号。原来是小金川的殿下，名字叫完颜乌骨龙。三王胡尔卡山也给他登上记了。这小子一拨马到了梅花圈，用大斧子一指，呆！我说朋友，要实打实务，把公主让给谋家，若不然，我叫你死于府下。大金川的殿下一听，没气死，你想夺我的美人，谈何容易，休走张刀。两人是刀斧并举站在一处，旁边那些人呢，擂鼓给助威，五十个回合没分输赢，长帽在这看着热闹，他把盗马呀，一切一切事儿都忘了。这人有点武术迷呀，见这就入迷了。长帽这么一看，这两个人都有两下子，起码说都有把子力气，招数显得有点迟钝点。长帽一想，这我要进去比划比划不错呀，但是这事还不能那么办。他头眼看天在飙，就见花枪太保也在那使劲儿，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也恨不能飞马进梅花圈。长帽这小子都坏出油来了，他心里说话：“哎，我这小伙子怎么回事？这是着急要跟公主见面吧？得喽，我成全成全你得了。”他怎么成全？他掏着用禹王神槊那把，一捅田在彪那马屁股，嘣！这下可要了命。那长帽本来就有劲儿，这马给点上，这匹马是疼痛难忍，在高坡上稀溜溜吼叫一声， 四蹄登空，人奔着墙就冲去了，可把天子彪吓坏，心说这怎么回事？再想带马已经来不及了，万般无奈，他双手靠住铁锅梁，狠劲往怀里一带，这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扔一声一跃而起，越过贡院墙，就引起了一阵大乱。三王胡尔卡山冲冲大怒，吩咐手下人备马抬刀，他要亲自去观看。在他身边坐的是他那宝贝女儿银铃公主，年轻人眼睛也尖。另外呢，银铃公主早就住了夜，那眼睛啊不住地转悠，往人群里打量，找田在彪。可正在这个时候呢，人群一阵大乱，银铃公主眼睛非常尖，一眼就看见设宴的小伙子，这个乐呀就甭提了。他爹不明白内情，刚站起来，银铃公主把他拦住了，要爹爹且慢，我看这个事儿用不着您老人家过问，带女儿前去观看。好了，要多加谨慎，要在咱们家里头有什么关系啊？白马。银铃公主上了马了，一边走着心里头恨这个黑尔本，心说你这个人老天八地胡了八多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在宫外的东门等候这二位英雄，你上哪儿去了？他刚下了台子，黑尔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一见面脸通红，先给公主请了安，然后就解释。怎么解释的呢？谁家也都有点私事，这黑尔本呢有个朋友约会他倒卖点东西，他一看这怎么办呢，就拜托了个朋友在东门迎接田在彪和长茂，那个朋友也胡了八度，光知道俩人什么模样他也没记清，倒是等了半天，所以爷们把田在彪和长茂给接来。等黑尔本把事办完了回来问他这朋友说来没来，这朋友一抖了手没来呀、啊。

海尔本转身，这才奔田代彪，一面早的一面打招呼：“哎，我说本胡子吗？好汉，我在这儿呢。”大伙一听这名儿都新鲜，哪来这么本胡子吗？田代彪也看见他了，催马来到他的马前，耶，从马上跳下来，刚想要埋怨他，黑尔本直晃脑袋：“怪我，怪我，别说了，我拜托个朋友接你们，没接着。我说您怎么从墙那跳进来？”三王和公主都发现了，赶紧到台前回话。田代彪说：“我还有个朋友呢，在外边挺着急，如果再进不来，他也得跳进来。”“别别别，现在我就去接。”按着田代彪指点的方向，黑尔本带着几个人出狱教场，到了高坡，见着长帽。长帽挺高兴，跟着他进了教场，一切都恢复平静。黑尔本带着崩胡了霸，霸胡了崩，来到比武台前。等他来到上头，见三王胡尔卡山如实的奏明一遍，胡尔卡山挺不高兴，心说：“黑尔本，你整的什么事儿呢？他救了你的命，你就把他带进教场啊，简直是糊涂之极。本王我宣布过，今天是给我女儿翟婿招的是东床驸马，从中有条件的，要不是什么殿下将军不够二品以上的，没资格进场。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有什么资格？”胡尔卡山脾气可不好，把桌子一拍，是大发雷霆，把黑尔本训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王家，王家荣炳，王家息怒，他这个事儿他不怪我，怪谁？在我黑尔本不敢说别的，偷眼看着银铃公主。公主得说话呀：“要爹爹，您冤枉好人了，这个事儿确实不怪他，怪女儿我。”丫头，此话怎讲？爹爹，女儿啊也没跟您来得及说，因为昨天我在外面行为打猎，遇上了崩胡了霸这位英雄，我发现他不但人样子长得好，而且武艺精通，所以呢就告诉黑尔本把他带进御教场，跟黑尔本毫无关系。哦，三王这才点点头，因为这个女儿是爱女，在自己的面前说一不二，姑娘答应的事儿，当爹的不好意思夺面子。好吧，既然如此，他们两个人就特殊对待，可以让他们下场比武。三王传下话去，黑尔本转忧为喜，噔噔噔下了比武台。二位，给你们道喜了，三王特殊恩准，允许你们二位下场比武，真要是赢了就有驸马的希望。两个人点头谢过。单说田代彪招驸马那是小事儿，他怎么想法跟三王胡尔卡山能靠近，能把他的马偷出来，这是真的。他跟长茂千山万水出了万里长城，为的是什么？不就为的是这事儿吗？所以田代彪也不再等，把马的肚带

0: 连紧几刻，推安不去，搬安不回。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沙大带皮靴子，抄枪上马。长茂告诉他，你就可劲儿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帽铁在这给你顶着。田再彪一马趟翻，闯进梅花圈。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梅花圈里的还有俩人呢，一个是大金川的殿下，那殿下就好像我们那太子似的，这人叫瓦可金都，还有小金川的殿下叫完颜乌古龙，这两个人还没分输赢，一看又闯进一位来，这两位殿下都勃然大怒，他俩也不打了，扭回头来都对准田再彪。大金川的殿下火往上撞，断喝一声：“呆，什么人？你懂不懂乌客场的规矩？我们在这得驸马，没分出高低上下，你算干什么的？半截腰插一杠子。”田再彪说：“这叫什么话？你夺驸马，我也夺驸马呀！你们要把我赢了，就免除我这个资格；要赢不了，今天把驸马就得让给我。”呵，把这二位殿下气得直哼哼。大金川的殿下不容分说，抡开掌中巨石飞镰大砍刀，是直奔田再彪。感情这么一伸手啊，那武艺差的太多了。田再彪真听了长茂的话了，一下场就使得劲手的招。反正霍尔卡山宣布了，扎死勿论，砍死也不偿命。也就五六个回合，抖手一枪，刺透对方的咽喉，死尸栽于马下。小金川的殿下哎呦一声：“好小子，你够厉害的！”举起开山斧直奔田再彪，五六回合，噗，一枪刺于马下。咱这么说吧，有不服气的又上来五六个，都被田再彪置于死地。从中有不少人就明白怎么回事：“哥哥啊，兄弟，怎么回事？
1: 我这招驸马其中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这就不对了。
0: 三王胡尔卡山怎么说的？凡是下场者必须得够这个身份。你看你我咱们都够，我这崩葫芦把哪来的？刚才我打听了，闹了半天这个行商啊，做买卖的，他也跑到这夺驸马来了。咱也不知道他跟那御前大臣黑尔本什么关系，方才你没看见吗？他们嘚了了一阵就允许他下场了。三王说话有点不算数，拿我们开玩笑。要这么的，咱不能服气，那你说怎么办？起哄，看见驸马咱也得不着了，对不对？咱就折腾就得了，实在不行把公主咱们抢着走，您看怎么样？对，咱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哇，这帮家伙这一起哄，也不标明也不挂号，二十几匹马闯进梅花圈，就把田德彪给包围了。他们没安好心呢，就想在这闹事。田再彪一看也有点心慌意乱，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摇动花枪在这招架，就站在一处了。长帽在旁边一看：“我他娘的带起哄的啊！”想着把羽王神术往空中一举，但我这朋友不必着急，罢

蛤蟆还管那个，真好像虎鹿狼群一般。这条禹王大兽打的是刀枪乱飞，死尸翻滚，劈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拍又拍趴下六七个，其他的望影而逃。三娃火卡山一看，这回可热闹，这哪是夺驸马，这是玩命，赶紧传下旨意，比武斩天。驸马的事也已选中了，选中谁呢？就是那崩葫芦霸，也就是天在彪。因为刚才啊，人家爷儿俩在这都商量好了，只要公主乐意的事儿，他爹不会反对。当场这一宣布，没有选中驸马的，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如果在此闹事，以军法从事，人无头不走啊，闹事的头全拍这儿了，其他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下众人都回去不提。天在彪来在台前倒身下拜参见三王，霍尔卡山把他叫到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那么七十二眼，不由得捋胡须放声大笑，怪不得女儿相中你了，长得是真不错，武艺也高强，真是本王我的家婿。有这句话就妥了，把田代彪就留在王宫，让黑尔本把长茂护送回金庭馆。长茂临走前告诉田代彪，我说咱哥俩可离开了啊，你心眼可活动点，冒着烟拼你的信儿，越快越好。好吧，田代彪点头答应，至于怎样倒马心里的还没数。这个北蒙人呢，性情直爽，你看这个事儿刚定下，马上就要办喜事。三王胡卡山传下圣旨，明天叫举行婚礼。虽然说在战争年月，金马城仍然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王宫里张灯结彩，鼓耀喧天，都换上新衣服，就好像吉庆的喜日啊，到处是歌声，到处是乐器声。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跟延陵公主拜堂称亲，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实质上心里跟油烹的一样。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四个时辰，能把人折腾熟了。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才演出一场杀身大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跟延陵公主拜堂称亲。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实质上心里跟油喷的一样。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四个时辰，能把人折腾熟了。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好容易闹洞房的也走了，王宫里显得肃静。田代彪顿感到轻松啊，在屋坐着独对一盏烟灯，心乱如麻。他一看这屋里头布置的是金碧辉煌，龙凤床、鸳鸯枕，公主去卸妆去了，没在屋里头，在这墙上挂着镇宅的宝剑，屋里的摆饰都是奇珍异宝，但是这些东西吸引不住田代彪。他心里在想，人这一生真有意思。有人跟我讲说人生如梦，这话巴嗒巴嗒滋味也有一定的道理。拿我田代彪来说，出身并不怎么太富裕，幼年学艺吃尽了苦头，后来要占山当了山大王，以后投靠大明，转战南北，方在九州，又来到塞外，本想到马，又跑到这成亲，这都是谁安排的？真是可发一笑。哎呀，我下一步怎么办呢？常茂在金瓶馆驿还着急呢，我怎么能把呼尔卡山的宝马千里火龙驹能倒回去呢？军事大帅不定多着急呢。

哎呀，我跟这延陵公主，我们不是夫妻，这是演戏。如果我跟人家成了亲，不要人家，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要人家，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呀，这怎么办呢？把田代彪急的汗也出来了。正这时候脚步音声，延陵公主从套间走出来了，轻轻地把门户带上，端了几样点心放在田代彪面前，又拿出金马城的御酒招待丈夫，夫妻落座。人家北国的妇女有说有笑，不拘小节，尤其是这个延陵公主经历多见得广，更不像小门小户的妇女似的，所以跟田代彪谈笑风生。相比之下的田代彪倒腼腆得多，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公主对着灯光一看，是越看越喜欢，觉着有这么个如意的郎君，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又让酒又让菜。田代彪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本来他这个酒量就不行，三让两让喝得过量了，田代彪就觉着头重脚轻。公主，谢谢你，我够量了。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就多喝几杯。不，实在喝不下去。田代彪站起来，晃晃悠悠，就躺在凤床之上。公主呢，拿了个单子给他盖上，自己对着银灯坐下，低着头，脸上带着微笑，想着美好的未来。这两个人想的都不是一回事儿。三更天已过，公主过来要扒田代彪的靴子，准备让他款衣就寝。田代彪一不住手，不，我这么躺着挺好。他一转身，俩人冲里又睡了。公主认为他喝多了，也没多想，斜靠在椅子上，在这假寝。什么叫假寝呢？就坐那儿打瞌睡。你说睡着了还没睡着，没睡着迷迷糊糊还像睡着了。三更天打过两遍以后，田代彪犯了劲儿，因为酒喝多了，脑子里都混乱，他说开梦话了。像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为什么竟出这事儿？就因为这个人大脑不得休息，思想负担太重，叫酒这么一刺激就容易出这种事儿。当然他不能像醒着说话那么清楚。田代彪一翻身压在这床，咔滋滋一响，元帅主公，可吵死我了。这一嗓子声可挺大呀，把公主吓得就站起来了。他跟谁说话呢？元帅主公，这不像跟我爹说话那样。尤其田代彪说梦话，还能说北蒙话吗？说的是中原的话。这延陵公主对汉语还相当精通，他一听他是个南蛮呢，这谁？

0: 就站在床边推了田北彪两下，驸马，驸马，大帅，你就等着吧，这马没事儿。公主一听这马没事儿，这哪儿挨哪儿？当然他不明白，但是公主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就发现田北彪确实不是金马城的人，皮肤长得细嫩，五官貌相也像中原的人，你看都属于黄种人，仔细看有分析，属于哪一片的人他都有相貌特征，北蒙人一般骨骼健壮，脸面扁平，颧骨隆起，饼子脸居多，眼睛细长，皮肤粗糙。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呢？说江南出美女。江南的那地方怎么就出美女呢？因为气候湿润，风雨调和，所以人的皮肤长得细嫩。北地风高啊，除了沙漠就是土丘，一年四季有一半是刮风的天气，这人经过风吹日晒，所以的皮肤就粗糙。像这延陵公主生长的王宫，那当然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就发现这个田代表五官相貌，这个英俊这个劲儿，刚才说这梦话一对的茶，肯定他是中原人。再又说了，他张嘴说行商，闭口说客女，做买卖的，做买卖哪是那么大能耐，他射箭怎么射那么准？他在梅花厅比武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人是个武林高手，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要不是在万马营中淘练出来的人，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哎呀，我上当了！延陵公主越想越害怕，芳心乱跳，玉体不安，柳眉倒竖，把眼珠瞪起来了，心说今夜晚间洞房花烛，我非要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想着这里一抬头，看见墙上的宝剑，紧走两步把宝剑摘起来，摁凤凰一道寒光，宝剑离匣。他来到田代彪面前，驸马，驸马醒醒，驸马醒醒。这回再叫就不是好叫了，连推再搡把田代彪给推醒了。花墙太保一翻身坐起来，把睡眼揉揉，一看这公主满面怒气站在他面前，哎，手里还拎着家伙呢，这为什么呢？他并不知道自己说梦话。公主，你还没休息，你这是练武呢，是干什么？待着去！公主大吼一声，往后退了两步。你是什么人？你说，你倒是金马城的行商客旅，你还是南蛮的奸细？今夜晚间跟我说了实话，还则罢了；有半字虚假，我要你这条命。只要我喊一声来人，就把你剁成肉泥。田代彪脑袋嗡了一声，心说事变化的怎么这么快，我就打了个盹儿，怎么出现这么多的麻烦，谁告了密了，哪个人把我举发了，难道说长帽那边犯了案了？不能啊！田代彪脑袋跟闪电一样转了那么两圈， 站起身来，假装镇定。公主，你听谁的闲话呢？你说这些话是从何说起？怎么说着还奸细？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刚才你睡觉的时候口吐实情，又是元帅，又是军师，又是马，到底怎么回事？这句话打中要害，田代表这才明白，倒霉倒到说梦话上了，心说自己管什么都能管得住，这玩意管不住，一想怎么办，拼命，我要赢这个丫头不费吹灰之力，那可就因小失大了，不玩命人家把底都给揭出来了，怎么继续还能欺骗他呢？年轻人也顾不得多想了，田代表一阵冷笑，公主，既然你发觉我是谁了，好，咱是夫妻，有话我不能瞒你，我确实生在中原，长在神州，我乃山西太原府的人士，辅表大明的皇帝朱元璋，身为龙凤大将军、前部正印、先锋官、花枪太保田在彪，就这句话跟个霹雷一样，把公主的真魂都吓掉了。你说这心什么滋味？最爱的人闹了半天是两国的仇敌，自己受了欺骗了，这叫终身大事，要了命了。燕翎公主紧咬牙关，把宝剑一举，田代表，我且问你，你来的金马城为了什么？好吧，作为夫妻，我不瞒你，奉我家主公之命前来盗宝马呀。什么宝马？就你爹骑的那匹千里火龙驹。再告诉你，现在我们在沙堰岭跟元顺帝正然对立，听说那牛鼻子老道火龙道长张天杰摆起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想破这个阵，必须得具备两宗宝，一是宝甲，二是宝马。我们没有办法呀，这才化妆改扮，更名换姓，来到金马城卧底，就为这匹马来的。再告诉你，跟我一起来的那个朋友，就是威震中原的雌雄眼无敌将常茂。什么崩胡了霸，霸胡了崩，那都是我们编的。现在实话都跟你说了，要杀要剐，任凭自便。公主这么一听呢，要一点劲儿都没了，看来我这非杀你不可，这把宝剑往空中一举，田代表没有还手，把眼一闭，脖子一伸，随便来吧。这公主比量三下，没舍得下手，你说要把他杀了算怎么回事呢？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要不知道内情的，洞房花烛夜这天就谋害亲夫，到底为什么呢？就是知道内情的，自己上了这么个大当，往后有什么脸见人呢？这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 这叫金枝玉叶一国的公主。我爹那脸往哪儿放？你说不杀他，摆在眼前的事儿怎么办呢？女人到底性情温顺，延陵公主把宝剑踏浪浪扔到地下，往桌上一趴就哭开了，嘴里还念念有词呢：天在彪，你是缺德带冒烟儿，你骗了我，你是个骗子，你找我的便宜。田在彪一听吃不消了，哎，我公主，咱可把话说清楚，大丈夫受杀不受辱，谁找你便宜？我怎么骗你了？是你自己乐意啊，我们为的是倒宝马，谁愿意当这个东床驸马？你们爷俩死乞白赖非把我选中不可，问你怎么反过来还反口咬人呢？这个事情我不能承认。公主，你杀不杀？要不杀，田某告辞了。说着话转身往北就走。
1: 你等等，我再合计合计。
0: 这玩意还有考虑的余地。公主这么想那么想，一合计得了，认命吧。古人呢，宿命论，这玩意可要命。他一想，这是老佛爷安排的，阴差阳错，何州啊应该嫁给他，这个事情都是神安排的，我也别怨天，我也别恨地，他要一走我算怎么回事啊？公主想了半天，止住悲声。田在彪，我问你一句话，你骗我也好，不骗也好，你我生米做熟了饭了，夜里洞房花烛举行了婚礼，我的终身大事就倚靠你了，难道你就这么狠心扔下我扬长一走？就是你们中原人有没有良心，与你交代得下去交代不下去？哎，你倒说。你要这么一讲，田在彪还真没词儿。公主啊，我对不起你，我为的是盗宝马，可不为找你的便宜。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田在彪是有良心的人，到任何时候我不能抛弃你，我要对得起你。
1: 那就妥了，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咱还是好夫妻，我还帮你的忙。
0: 哎，这多好，180度大转弯，言归于好，夫妻二人也不打仗了，坐在一块指着灯研究盗马的事儿。你看延陵公主啊，不管怎么说她得向着自己的丈夫爹呀、这个那都扔在一边了。这天晚上把主意就研究好了，公主说三天以后所谓的回门得看望我爹和王后，我呀先提出来，就说驸马爷心情烦闷，要到郊外散心，要赛赛马。我爹平生有个嗜好，就是爱赛马爱摔跤，我要一提他了，人家一定乐意，让他骑着千里火龙驹到了郊外呢，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不就宝马到了手了吗？我呀也就不回来了，跟着你赶奔中原。好，公主，咱们就一言为定。小两口商量完睡觉了，次日无话，转过天还没什么事，三天回门，小夫妻都穿着新衣服， 宫娥才女陪着赶奔内宫见三王胡尔卡山和王后。按照风俗习惯，这老两口子早就在这等着呢，一个个满面春风等候姑娘和姑爷。一看门一开，小两口走进来了，王后一瞅，哎呦，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郎才女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三王捋着大胡子，这定睛瞧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2: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哦！老张，
4: 哎，
3: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往东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4: 啊，
7: 是张区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7: 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没事。呀，膝盖上都是血。哎，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1: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0: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1: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
0: 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
1: 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
0: 你不扛谁扛？嗯，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0: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

0: 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1: 保重，
6: 你回去吧，
12: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好。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

0: 家了，爸。
1: 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
0: 哎，
2: 就
0: 在
2: 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3: 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1: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156步。
4: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
4: 哎呦，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 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

0: 撤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宝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

0: 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0: 哎呀，
2: 我们三个去买菜。
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4: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揣着马尾巴走，走！家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打，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1: 出发，
4: 冷静，打，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3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博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

0: 逃还不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下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来，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哟，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真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干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来
1: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篇。
0: 哎，
3: 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0: 哦，
1: 真漂亮。
2: 嗯，
1: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快说什么呢？你瞧瞧，
2: 我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
0: 啊，
2: 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的？
1: 乱了。
2: 你坐哪坐哪。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
2: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2: 啊，
0: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个。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0: 走，
2: 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0: 啊，
2: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啊，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

0: 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吧。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嗯。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我
1: 啊？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那打棒子面我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馍。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2: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呀！哦！
5: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6: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7: 是啊，
6: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5: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7: 我不敢。
6: 我去炸。
5: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7: 哎呀，
5: 那可不行啊！
6: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5: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6: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6: 你看啊。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5: 哎呀，老张
6: 啊，
5: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6: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6: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6: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6: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6: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5: 啊，
6: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哎，
8: 退后！所有人退后！
9: 退后！
8: 要点炸药了！
10: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1: 是老张啊！
6: 啊，
11: 是张区长啊！
10: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1: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0: 哎呦，
8: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哎，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老张，
7: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11: 回吧，
12: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啊，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5: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点。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

0: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

0: 二厂长走到阳台，第三厂长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重大降雨二
0: 级。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

0: 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5: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6: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6: 哎呦，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8: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7: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 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话匣子。
2: 去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包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难题，
8: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博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有，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

0: 敢洗，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灵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0: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2: 哦，
1: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免租姓贵。
1: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1: 哎、
2: 这里有个门、
1: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我从管住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2: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波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1: 到。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1: 哦，贵姓？

0: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0: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0: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0: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0: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0: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0: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0: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0: 一千，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

0: 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了？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哎，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0: 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挑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挑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这是
1: 白跳呗。
0: 嗯，
1: 白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住？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倒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啊，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太医，
1: 我早该死了。入祠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知道吗？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别来了你。

0: 我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的。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哎。

0: 江水味，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啊。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
1: 嗯、
0: 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0: 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哎，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我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着，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拿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1: 杰克，杰克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傻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
0: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1: 行，
0: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是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着？这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得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

0: 词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 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词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珲春市半山颐养服务中心以快乐养老、医养融合为特色，将专业医疗、舒适养老、诗意旅居相融合，成为延边地区养老旅居优选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5号，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讲话，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3: 黄强指出，近期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门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聚焦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安全、危化品、烟花爆竹、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认真检视本地区本领域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为改革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黄强强调，汛期临近，全省上下务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做好万全准备。要坚持防胜于救，紧盯山洪沟口、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尾矿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渡汛。要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实战演练，加强值班值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作为推进医家养家游新型养老模式的标杆项目，珲春市半山颐养服务中心以快乐养老、医养融合为特色，将专业医疗、舒适养老、诗意旅居相融合，成为延边地区养老旅居优选地。上午9点，半山颐养服务中心活动室伴随着轻快的节奏，20几位老人精神矍铄地做着拍手操，欢笑声此起彼伏。为了让长者们在这里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服务中心组建了专业医疗团队，同时适老化设施设备一应俱全，从细节处呵护老人们居住的安心与舒适。画面中的魏平老人今年已经迈入80岁高龄，谈起在半山颐养服务中心2年多的生活，他打开了话匣子，语气里尽是满意。
4: 我是松原的，我来了之后就不想走了，我都来2年多了，住的也好，这些老伙伴相处的也融洽，吃的也好，设施也挺全，跟着医院也挂钩，有大夫有护士，他们照顾都挺好。
2: 半山颐养服务中心依托珲春市中医医院的资源优势，遵循医食同源、药食同用原理，推出了定制化药膳，为长者调理体质，同时常态化开展健康检测、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现代医学与传统食疗相融合，全天候守护长者的身心健康。
5: 我中心以提供多元化、专业化、人性化的健康养老服务为目标，以快乐养老、医养结合为特色，满足不同群体在旅居康养、养老等方面需求，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2: 5月25号，珲春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标志着该院新时代检查宣传周活动全面启动。此次宣传周以“简爱同行，向阳生长”为主题，持续至6月2号，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边境地区未成年人送上法治大餐。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珲春市多所小学校的师生受邀走进检察机关，化身法治体验官， 检察院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办案故事，开展以案释法宣讲，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暖心易懂的内容，引导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树立法治观念。随后，师生们依次参观了检察文化区、珲春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近距离了解检察工作日常，直观感受司法的威严与温度。
6: 未来，珲春检察将继续以法为盾，以爱为光，为边境少年挡住风雨，照亮前路，用心守护每一颗年少初心，向阳而生，逐光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2: 据介绍，此次活动聚焦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围绕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要求，通过案例解读、职能宣讲等形式，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知识，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同时致敬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设40周年，系统展示珲春未检工作在护航未成年人成长路上的举措成效与经验做法，立足珲春边境民族地区实际。活动同步制作了朝鲜语普法资料，兼顾少数民族及外籍未成年人需求，实现法治宣传全覆盖。珲春市妇联近日走进板石镇板石村，举办2026年延边州巾帼科技助农助边直通车健康服务专场活动，把中医健康服务送到边境妇女群众家门口，以健康赋能助力边境振兴与乡村发展。活动邀请珲春市中医医院医生现场授课，重点围绕心脑血管中医保健、妇科健康等知识进行了讲解，同时现场开展了中医诊疗，提供脉诊、血压测量、一对一健康咨询等贴心服务，耐心解答妇女群众在日常保健、慢病调理、妇科养护等方面疑问，切实提升健康管理能力与自我防护意识。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科技、健康、技能等下沉服务，不断丰富巾帼科技助农助边直通车内涵，把更多优质资源、暖心服务送到身边，引领广大妇女群众以健康体魄和饱满热情投身乡村振兴、守边固边事业，为珲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公园广场是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但在珲春城区部分游园广场，公共设施存在老化破损、故障失灵、脏污杂乱等问题，既影响市民游玩体验，也存在安全隐患，有碍城市文明形象。游园广场内休闲步道地砖松动、路面开裂、坑洼积水、护栏、垃圾桶等损耗明显，休闲座椅漆面脱落、木质腐朽、椅面断裂、螺丝松动，健身器材锈蚀老化、零件脱落，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区域还存在绿植斑秃、地面垃圾、墙面涂鸦等问题。维护公共设施人人有责，建议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专项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维修更换，加固破损设施，加大日常保洁与绿化养护力度，加密巡查频次，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爱护身边的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不踩踏绿植，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下面请看一组简讯。5月26号，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联合珲春市唯爱公益协会，开展了“晴暖六一”爱心助学困境学生资助仪式，保障困境学生平等接受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7: 这份关爱呢，我们已经延续4年了，希望孩子们快乐成长，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最后呢，祝孩子们儿童节快乐。
6: 珲春市第四小学日前举办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主题活动，通过故事演绎等形式激发学生阅读热情，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校园氛围。
8: 听着大家分享好书，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也懂得了读书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今后我一定会坚持阅读，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读书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沉静，也让我更加热爱文字、热爱阅读。今后我会继续与书为伴，在书香中快乐成长。
6: 住建部
5: 我国已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小满节气的到来让大地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那作为夏季里的第二个节气，进入了它独特的篇章。小满节气一般降雨偏少，这里的满并非指的是降水，而是描述小麦的饱满程度，所以此时尚未进入到雨季。不过日照时间达到全年最长，那由于干空气比湿空气更容易被加热，所以气温上升速度加快，也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阵雨，12到22度。遵化多云有阵雨，10到23度。哈达门多云有阵雨，12到23度。羊泡多云有阵雨，13到22度。马川子多云有阵雨，12到22度。晋信多云有阵雨，13到20度。板石多云有阵雨，12到22度。三家子多云有阵雨，13到23度。英安多云有阵雨，12到23度。密江多云有阵雨，11到24度。房川多云有阵雨，13到18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田代彪骑着马来到金马城街上，北国风光跟中原不一样，但是这金马城有600多年的历史，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建筑物也别致，大街也宽阔，行人来往密密匝匝，水泄不通。田代彪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等来到金马城王宫在后面，他一看这会儿比较安静，成排的树林，高大的宫院墙，飞檐碧瓦，气象森严。田代彪往里头看看，骑着马呢围着王宫转了两圈。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就听头顶上有什么玩意，他一抬头就见一个东西翻着个奔他来，好像一只飞禽。田代彪一伸手，嗨，把他就接住了，拖着掌中仔细这么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只冰红大雁，这雁脖子上插着一支箭，鲜血滴滴答答往每只淌，已经咽了气儿。他就发现这支箭涂着金，不是一般的箭，心说这谁射的呢？拿着这支箭他正发愣呢，就听对面马褂銮铃所响，有女人的声音，呀，掉哪儿了？谁知道呢？就在这儿追。马到近前，田代彪一看是4名女将，头上包着红巾，都插着白哪铃，身上都穿着金袍，腰里系着带子，每人蹬着一双小马靴，弯弓插箭，手里都拿着家伙，看岁数都不超过20岁，一个个长得还都不错，体格非常健壮，看这意思好像皇宫里的宫女，要不就是女将。田代彪正愣呢，这几个丫头到了他的马前，呀，这不在这个人手里呢吗？我说你这个人，你从什么地方捡的？赶紧还给我们！田代彪听完心里挺不高兴，心说怎么这么没礼貌呢？跟谁瞪眼呢？他拿着冰红雁，用鼻子刺哼了一声，哼，你的，在哪上写的是你的呢？我在半道捡的。哟，你还嘴硬，你知道是谁射的吗？那是我们公主射的，一会儿公主来了治你的罪。正说着话，又来了匹马，满桥端坐一个女人。田代彪这么一看，这个女子长得可太好了，要说花容月貌，貌美天仙有点过分，但是在金马城这一带来说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头上戴着7星花的额冠，2颗镇吉铃飘摆于身后，身上穿着百花袍，内衬细甲，腰束玲珑带，足蹬一双小香牛皮的皮靴，这匹马是金鞍玉佩，鸟指环得胜钩，挂了一条长枪，岁数也不超过20岁。

0: 走咒胡宣天带也弯弓插箭，果然那箭杆上都涂着金，证明这一箭是他射的。这个公主马到近前就问这几个丫鬟怎么回事，回公主的话，您射中的那支箭落在这个人手里头了，管他要他还不给，还挺横挺横，是吗？他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我看看。公主来到田子彪切近，仔细这么一看，心里就一翻个，什么原因，这田子彪这小伙长得太漂亮，五官那个英俊，穿着打扮那个漂亮，动作那个潇洒，在这一代还没这么个人物。有那么一句话，美人爱英雄啊，这是一点儿都不假。这个公主看罢多时，转怒为喜，破涕为笑。要我你这个人可也真怪事儿，那支箭那是我射的，你还给我。哦，这么回事，我是巧遇，多有得罪，请原谅请原谅。说着话，田代彪把这支箭就递过去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大雁的叫声，田代彪一时高兴，抬头看了看，这位小姐，方才多有得罪，刨出这支箭还给你之外，我再赠送你一支。说着话，他也拽出弓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往空中的大雁就射了一箭，啪嚓，怎么给射上了？等这支雁落地，有一个宫女飞马把雁捡回来，再看这支箭正中咽喉，田代彪把雁就送给这个公主，把公主乐得眉飞色舞，要真是神射手，我就谢谢了。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叫什么名
1: 啊？我叫崩葫芦霸，这名可真别扭啊。
0: 这公主一乐，那你是哪儿的人？
1: 我就是金马城的。
0: 哦，现在住在何处
1: 啊？我住在金平馆驿，我还有个朋友叫霸葫芦崩，我们进城寻找姑母，遇上一个大臣叫黑尔本，他把我们安排到馆驿住的。
0: 哦，是是，你们认识黑尔本，
1: 路上巧遇，我们给他帮了个忙。
0: 哦，
1: 这公主不便多问，拿着雁转身走了。田代彪望着他的背影，想着一阵好笑，在街上又转了一圈，这才回到金庭馆驿。长帽也睡醒了，就问田代彪，
2: 你上哪儿溜达去了？你怎么去这么半天？
1: 田代彪也不隐瞒，把经过讲了一遍。长帽那小子够多坏，把雌雄眼一瞪，
2: 哎呀，我说你出去那么半天没干好事，跑那寻花问柳去，呸，胡说，我没说，我那是巧遇，
3: 巧遇呀就有门。我听你这么一讲，那公主啊大概对你有意思了。
1: 田代彪怼了他一拳头，没说别的。当掌灯的时候，这黑尔本来了，今天呢特殊的高兴， 来这里面告诉金庭馆驿盛摆宴席款待两个恩公。在酒席宴前，海尔本就问二位，你们看见我们公主了？长帽一拨了脑袋，
2: 我可没看着，我哥哥看着了。
1: 哦，你们怎么遇上的？田在彪就把到街上转圈怎样设宴，怎么遇上的公主，把经过说了一遍。海尔本一听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恭喜壮士，贺喜壮士，你该走鸿运喽。田代彪就是一愣啊，说这话从何说起呢？海尔本说，今天下午啊，公主把我叫进王宫，打听你们俩来的。我还挺纳闷儿，我说公主怎么知道的？他就把设宴的经过讲了一遍，说你的剑法神奇，又夸你这人样子长得漂亮。另外公主还告诉我一件事儿，明天在王宫的御教场，公主要招驸马。这公主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清楚。同时公主还告诉我，让你们两个人明天也下场去夺驸马，让我从中给帮帮忙，你说这不是喜事吗？长帽就问，
2: 孟欢，你说这公主这是谁的公主？她怎么回事
1: 啊？还不知道呢。这就是我们三王胡尔卡山唯一的女儿，叫银铃公主。不但人样子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在这一带是女中的魁首。三王把他看出掌上的明珠，也瞒说他父亲，就是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也全都喜欢他，把他看作是金马城的国宝。今年呢，到了成亲的年龄了，那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各地的郎主、各地的国王殿下，哪个不想巴结这门亲事？可是人家银铃公主啊，眼光特别高，一律都没有相中。他父亲胡尔卡山着急了，怎么办呢？这才想个办法，决定在御教场选拔驸马。哪个能威震五科场，把所有的人战败了，公主相中了，他就是驸马爷。你说这招妙不妙？假如你们二位去了，能把五科场给镇住，那不也就招驸马了吗？啊，就看你们两个人有这福分没有喽。海尔本说完了，后来讲得好，明天吃完饭，我在御教场的东门外等着接你们，千万别迟到啊。两个人点头答应，黑尔本急匆匆这才告辞。当夜晚间，长帽在被窝跟田代彪商议，我说这回该你走运了，不但倒宝马呀，还弄个媳妇儿。你别胡说行不行啊？这不是胡说，这边有门。帽子爷这模样的能招驸马吗？再说我也有老婆，对不对呢？我代表啊，就看你的了。那公主瞅着你够意思，心里头有你
2: 才叫海尔本给你送信打招呼。明天冒太爷助你一臂之力。当然了，娶媳妇儿是小事儿，能靠近胡尔卡山把宝马倒出来，这是主要的。我你那心眼可活点啊，到时候别把事儿弄砸了，听没有？田在彪不住地点头。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心里是胡思乱想。次日平明，哥俩起来了，梳洗已毕，换好服装，内衬宝甲，各带兵刃，离开金庭馆，赶奔玉娇场。按着事先邀会的时间和地点到了东门，但是一看呢，这黑尔本没来，哥俩骑马就在门外头转悠，左等没有，右等没有，光听见这玉教场里头的鼓声如雷，杀！哟，开笔了是怎么的？我这海尔本说话太没数了，我再往那边溜达溜达。他们两个着急，就转到西面。西面地势较高，有那么六七棵树，这块站着一伙老百姓往里看热闹。长茂和田德彪立马在树下拔着脖也往里边看。一看这座玉教场地势非常宽阔，坐北向南有一座大殿，这座大殿奇迹瓦冷，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往殿上一看，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前面摆着桌子，描金的椅上坐着一个人。一瞅这个大胖子，跟褪了毛的狗熊差不多少，上秤腰腰也有360斤，头上戴着金顶鹅翎帽，身穿九团龙的马褂，两扇袍子遮住磕膝盖，手上还带着扳指，这张大脸蛋子跟脸盆差不多少，两撇燕尾胡往左右分着，鼻梁子上还卡着淡茶的眼镜，背后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往那一坐跟个大肉堆似的。在两旁边，都督、平长、王官站了足有二三百人，旁边那把椅子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长茂不认得，田在彪认得，正是昨天打宴的那个公主。就见她头上戴着七星花的战冠，两颗雉鸡翎飘摆身后，身披百花袍，腰悬弯刀，但是那脸上不太高兴，一对杏眼滴溜溜乱转，不知道学嘛什么。再往台口下一看，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是戒备森严。在玉教场的左右能有几百个人，和这些人就不一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服装的都有，有扎金见袖的，有顶盔冠甲的，有包着头巾的，有耳上戴着金环子的，手中拿着18般兵刃。不用问，这都是抢驸马的。田代彪和长茂看了半天也没找着那个黑尔本，鼓响三通之后，正中央那大胖子滋嘎一声站起身来，要当众讲话。他这讲话长茂一句也不懂，田在彪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我
1: 就是金马城的三王胡尔卡山，要给我女儿银铃公主招驸马。现在来的这些人都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英雄好汉，其中没有一个无知的白人，最小的都是二品以上的将军，要不就是各地的狼主殿下。你们夺驸马有几个条件，第一，可以下场比试力气，比试能为，如果有能压住五颗茶者，能为最出众了，这就有选中驸马的条件了。公主在相中了，这事儿就定了。你有天大的能耐，公主相不中还不行，反过来呢，就是公主相中了，你没有能耐还不行。在比武当中，最主要的是打死勿论，谁也不能给谁偿命。三王胡尔卡山宣布完了，回归原座，比武开始啊！就见一杆造旗脚下闯出一匹大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三叉束发金冠，面如淡金，阔口咧腮，满脸长得都是赖皮疙瘩，这家能有四十来岁吧，耳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胯下拿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来到台前报号。他报上名字，说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这家伙曾经六次向银铃公主求亲都遭到拒绝，但这小子还不死心，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你看他抖擞精神，把大刀舞动如飞，没人跟他伸手呢，他自己先转了几圈，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家把战马停住，双手平端大刀，刀！各位英雄，知道我是谁吗？大金川的殿下是爷，公主啊！那是我的人了，你们就不用多想了，要实打实物，不用比武，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谋家。如果你要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的心里的狗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你看他抖擞精神，把大刀舞动如飞，没人跟他伸手呢，他自己先转了几圈，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家把战马停住，双手平端大刀，刀！各位英雄，知道我是谁吗？大金川的殿下是爷，公主啊，那是我的人了，你们就不用多想了， 要实打实。

0: 无用兵武，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某家。如果你要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心你的狗命。这家伙也不会说人话，有这么说的。话音刚落地，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呸！你少要大言欺人，某家到了。”飞马窜出一人，跨起马，掌中开山大斧，来到台前标明挂号。原来是小金川的店家，名字叫完颜乌骨龙。三王胡尔卡山也给他登上记了。这小子一拨马到了梅花圈，用大斧子一指，呆。我说朋友，要实打实物，把公主让给某家，若不然，我叫你死于府下。大金川的殿下一听，没气死。你想夺我的美人，谈何容易？休走，招刀！两人是刀斧并举，站在一处。旁边那些人呢？擂鼓给助威，50个回合没分输赢。长帽在这看着热闹，他把盗马呀，一切事儿都忘了。这人有点武术迷呀，见这就入迷了。长帽这么一看，这两个人都有两下子，起码说都有把子力气，招数显得有点迟钝点。长帽一想，这我要进去比划比划不错呀，但是这事还不能那么办。他头眼看天在飙，就见花枪太保也在那使劲儿，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也恨不能飞马进梅花圈。长帽这小子坏出油来了，他心里说话：“哎，我这小伙子怎么回事？这是着急要跟公主见面吧？得喽，我成全你得了。”他怎么成全？他掏着用禹王神说那霸一捅田在彪那马屁股，嘣！这下可要了命。那长帽本来就有劲儿，这玩意给点上，这匹马是疼痛难忍，在高坡上稀溜溜吼叫一声，四蹄蹬空，奔这墙就冲去了。可把田德彪吓坏，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再想带马已经来不及了，万般无奈，他双手扣住铁锅梁，狠劲往怀里一带，这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嗖一声一跃而起，越过贡院墙，就引起了一阵大乱。三王胡尔卡山冲冲大怒，吩咐手下人备马抬刀，他要亲自去观看。在他身边坐的是他那宝贝女儿银铃公主，年轻人眼睛也尖。另外呢，银铃公主早就注了意了，那眼睛啊不住地转悠，往人群里打量，找田在彪。可正在这个时候呢，人群一阵大乱，银铃公主眼睛非常尖，一眼就看见设宴的小伙子，这个乐呀就甭提了。他爹不明白内情， 刚站起来，银铃公主把他拦住了，
1: 要爹爹且慢，我看这个事儿用不着您老人家过问，带女儿前去观看。
0: 好了，要多加谨慎。
1: 要，在咱们家里头有什么关系？白马。
0: 银铃公主上了马了，一边走着，心里头恨这个黑尔本，心说你这个人老天八地胡了八多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在宫外的东门等候这二位英雄，你上哪儿去了？他刚下了台子，黑尔本气喘吁吁地看到了，一见面脸通红，先给公主请了安，然后就解释。怎么解释的呢？谁家也都有点私事儿。这黑尔本呢，有个朋友约会他倒卖点东西，他一看这怎么办呢，就拜托了个朋友在东门迎接田在彪和长茂。那个朋友也胡了八度，光知道俩人什么模样他也没记清，倒是等了半天，所以爷们把田在彪和长茂给接来。等黑尔本把事办完了回来问他这朋友说来没来，这朋友一抖了手没来，黑尔本就信以为实了，这是个误会。等事情一出现了，黑尔本一看就崩糊了吧进来了，吓得这么一跳，知道朋友把事儿给耽误了，赶紧见公主前来解释。银铃公主性情温顺，也没好说什么，告诉黑尔本仍然按着计划把这二位英雄带进场来，让他们参加比武。是，黑尔本转身这才奔田代表，一面走着一面打招呼，哎，我说崩糊了吧，好汉我在这呢。大伙一听这名儿都新鲜，哪来这么崩糊了吧。田代彪也看见他了，催马来到他的马前，耶，从马上跳下来，刚想要埋怨他，黑尔本直晃脑袋，怪我怪我，别说了，我拜托个朋友接你们没接着，我说您怎么从墙那跳进来。三王和公主都发现了，赶紧到台前回话，田代彪说我还有个朋友呢，在外边挺着急，如果再进不来他也得跳进来，别别别，现在我就去接。按着田代彪指点的方向，黑尔本带着几个人出狱教场，到了高坡见着长帽，长帽挺高兴，跟着他进了教场，一切都恢复平静。黑尔本带着崩胡了霸霸胡了崩来到比武台前，等他来到上头，见三王胡尔卡山如实地奏明一遍，胡尔卡山挺不高兴，心说黑尔本你整的什么事儿呢，他救了你的命你就把他带进教场啊，简直是糊涂之极，本王我宣布过今天是给我女儿摘婿，招的是东床驸马，从中有条件，要不是什么殿下将军不够二品以上的没资格进场，
1: 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有什么资格？霍尔卡山脾气可不好，把桌子一拍，是大发雷霆，把黑尔本训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王家，王家荣炳，王家息怒，他这个事儿他不怪我，怪谁？在我黑尔本不敢说别的，偷眼看着银铃公主，公主得说话呀，要爹爹您冤枉好人了，这个事儿确实不怪他，怪女儿我。丫头，此话怎讲？爹爹女儿啊也没跟您来得及说，因为昨天我在外面行为打猎，遇上了崩葫芦爸这位英雄，我发现他不但人样子找得好，而且武艺精通，所以呢就告诉黑尔本把他带进御教场，跟黑尔本毫无关系。哦，三王这才点点头，因为这个女儿是爱女，在自己的面前说一不二，姑娘答应的事儿，当爹的不好意思驳面子。好吧，既然如此，他们两个人就特殊对待，可以让他们下场比武。三王传下话去，黑尔本转忧为喜，噔噔噔下了比武台。二位给你们道喜了，三王特殊恩准允许你们二位下场比武，真要是赢了就有驸马的希望。两个人点头谢过，单说田代表招驸马那是小事儿，他怎么想法跟三王霍尔卡山能靠近，能把他的马偷出来，这是真的。他跟长茂千山万水出了万里长城，为的是什么？不就为的是这事儿？所以田代彪也不再等，把马的肚带奔奔奔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沙大带皮靴子，抄枪上马。长茂告诉他，你就可劲儿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帽铁在这给你顶着。田代彪一马趟翻闯进梅花圈。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梅花圈里的还有俩人呢，一个是大金川的殿下，那殿下就好像我们那太子似的，这人叫瓦可金都，还有小金川的殿下叫完颜乌古龙，这两个人还没分输赢，一看又闯进一位来，这两位殿下都勃然大怒，他俩也不打了，扭回头来都对准田代彪。大金川的殿下火往上撞，断喝一声：“呆，什么人？你懂不懂乌客场的规矩？我们在这得驸马，没分出高低上下，你算干什么的？半截腰插一杠。”田代彪说：“这叫什么话？你夺驸马我也夺驸马呀，你们要把我赢了就免除我这个资格，要赢不了今天把驸马就得让给我。”呵，把这二位殿下气得直哼哼。大金川的殿下不容分说，抡开掌中巨石飞镰大砍刀，是直奔田代彪。感情这么一伸手啊，那武艺差的太多了，田代彪
0: 真听了长帽的话了，一下场就使得劲手的招。反正胡尔卡山宣布了，扎死勿论，砍死也不偿命。也就五六个回合，抖手一枪，刺透对方的咽喉，死尸栽于马下。小金镯的殿下哎呦一声：“好小子，你够厉害的！”举起开山斧，直奔天德彪。五六回合，噗，一枪刺于马下。咱这么说吧，有不服气的又上来五六个，都被天德彪置于死地。从中有不少人就明白怎么回事。哥哥啊，兄弟，怎么回事？
1: 我这招驸马其中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这就不对了。
0: 三王胡尔卡山怎么说的？凡是下场者必须得够这个身份。你看你我咱们都够。我这崩葫芦瓣哪来的？刚才我打听了，闹了半天这个行商啊，做买卖的，他也跑到这做驸马来了。咱也不知道他跟那御前大臣黑尔本什么关系。方才你没看见吗？他们嘚了了一阵就允许他下场了。三王说话有点不算数，拿我们开玩笑。要这么的，咱不能服气儿。那你说怎么办？起哄，看见驸马咱也得不着了，对不对？咱就折腾就得了，实在不行把公主咱们抢着走，您看怎么样？
1: 对，
0: 咱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哇，这帮家伙这一起哄，也不标明也不挂号，二十几匹马闯进梅花圈，就把田德彪给包围了。他们没安好心呢，就想在这闹事。田代彪一看也有点心慌意乱，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摇动花枪在这招架，就站在一处了。长帽在旁边一看，我他娘的带起哄的啊！想着把禹王神术往空中一举，但我这朋友不必着急，霸葫芦奔来了。长帽还管那个，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这条禹王大兽打的是刀枪乱飞，死尸翻滚，噼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拍，又拍趴下六七个，其他的望影而逃。三王胡尔卡山一看，这回可热闹，这哪是夺驸马，这是玩命，赶紧传下旨意，比武斩天。驸马的事儿也已选中了，选中谁呢？就是那崩葫芦霸，也就是田代彪。因为刚才啊，人家爷儿俩在这都商量好了，只要公主乐意的事儿，他爹不会反对。当场这一宣布，没有选中驸马的，从哪来的回哪去。如果在此闹事，以军法从事，人无头不走啊！闹事的头全拍这儿了，其他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些众人都回去不提。天代彪来在台前，倒身下拜参见三王。胡尔卡山把他叫到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那么七十二眼，不由得捋胡须放声大笑，怪不得女儿相中你了，长得是真不错，武艺也高强，真是本王我的家婿。有这句话就妥了，把田代彪就留在王宫，让黑尔本把长帽护送回金庭馆。长帽临走前告诉田代彪：“我说咱哥俩可离开了啊，你心眼可活动点，帽太爷听你的信儿，越快越好。”好吧，田代彪点头答应。至于怎样倒马，心里头还没数。

丈人呢性情直爽，你看这个事儿刚定下，马上就要办喜事，三王胡卡山传下圣旨，明天就要举行婚礼。虽然说在战争年月，金马城仍然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王宫里张灯结彩，鼓耀喧天，都换上新衣服，就好像吉庆的喜日啊，到处是歌声，到处是乐器声。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跟延陵公主拜堂称亲，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实质上心里跟油烹的一样。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四个时辰，能把人折腾熟了。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才演出一场杀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우리성에서습근평총서기가산서장치시심원현의탄광가스폭발사고에대해내린종료지시정신을전달학습관찰했습니다珲春시반산이양봉사중심에서즐거운양로의료양로융합을특색으로전업의료쾌적한양로아름다운관광거주를서로융합시켜연변지역양로관광거주의우선선택지로됐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跟延陵公主拜堂称亲。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实质上心里跟油烹的一样。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4个时辰，能把人折腾熟了。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好容易闹洞房的也早了，王宫里显得肃静了。田代彪顿感到轻松啊，在屋坐着不对一盏烟灯，心乱如麻。他一看这屋里头布置的是金碧辉煌，龙凤床、鸳鸯枕，公主去卸妆去了，没在屋里头，在这墙上挂着镇宅的宝剑，屋里的摆饰都是奇珍异宝，但是这些东西吸引不住田代彪。他心里在想，人这一生真有意思。有人跟我讲说人生如梦，这话八大八大滋味也有一定的道理。拿我田代彪来说，出身并不怎么太富裕，幼年学艺吃尽了苦头，后来要占山当了山大王，以后投靠大明，转战南北，方在九州，又来到塞外，本想到马，又跑到这儿成亲，这都是谁安排的？真是可发一笑。哎呀，我下一步怎么办呢？常茂在金瓶馆驿还着急呢，我怎么能把呼尔卡山的宝马千里火龙驹能倒回去呢？军事大帅不定多着急呢。这，哎呀，我跟这延陵公主，我们不是夫妻，这是演戏呀。

如果我跟人家成了亲，不要人家，与良心上交代不下去，要人家，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呀，这怎么办呢？把田代彪急的汗也出来了。正这时候脚步音声，银铃公主从套间走出来了，轻轻地把门户带上，端了几样点心放在田代彪面前，又拿出金马城的御酒招待丈夫，夫妻落座。人家北国的妇女有说有笑，不拘小节，尤其是这个银铃公主经历多见得广，更不像小门小户的妇女似的，所以跟田代彪谈笑风生。相比之下的田代彪倒腼腆的多，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了。但是公主对着灯光一看，是越看越喜欢，觉着有这么个如意的郎君，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又让酒又让菜。田代彪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本来他这个酒量就不行，三让两让喝得过量了，田代彪就觉着头重脚轻。公主，谢谢你，我够量了，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就多喝几杯。不，实在喝不下去。田代彪站起来晃晃悠悠就躺在凤床之上，公主呢拿那个单子给他盖上，自己对着银灯坐下，低着头，脸上带着微笑，想着美好的未来。这两个人想的都不是一回事儿。三更天一过，公主过来要扒田代彪的靴子，准备让他款衣就寝。田代彪一不留手，不，我这么躺着挺好。他一转身，两人冲里又睡了。公主认为他喝多了，也没多想，斜靠在椅子上，在这假寝。什么叫假寝呢？就坐那儿打瞌睡。你说睡着了，还没睡着，没睡着，迷迷糊糊还像睡着了。三更天打过两遍以后，田代彪犯了劲儿，因为酒喝多了，脑子里都混乱，他说开梦话了。像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为什么竟出这事儿？就因为这个人大脑不得休息，思想负担太重，叫酒这么一刺激就容易出这种事儿。当然他不能像醒着说话那么清楚。田代彪一翻身压在这床，咔滋滋一响，元帅，主公，可吵死我了。这一嗓子声可挺大呀，把公主吓得就站起来了。他跟谁说话呢？元帅，主公，这不像跟我爹说话那样。尤其田代彪说梦话，还能说北蒙话吗？说的是中原的话。这银铃公主对汉语还相当精通，他一听他是个南蛮呢，这谁？就站在床边推了田代彪两下，驸马，驸马。

你就等着吧，这马没事儿。公主一听这马没事儿，这哪儿挨哪儿？当然她不明白，但是公主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就发现田北彪确实不是金马城的人，皮肤长得细嫩，五官貌相也像中原的人，你看都属于黄种人，仔细看有分析，属于哪一片的人他都有相貌特征。北蒙人一般骨骼健壮，脸面扁平，颧骨隆起，饼子脸居多，眼睛细长，皮肤粗糙。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呢？说江南出美女。江南的那地方怎么就出美女呢？因为气候湿润，风雨调和，所以人的皮肤长得细嫩。北地风高啊，除了沙漠就是土丘，一年四季有一半是刮风的天气，这人经过风吹日晒，所以的皮肤就粗糙。像这银铃公主生长的王宫，那当然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就发现这个田代表五官相貌，这个英俊这个劲儿，刚才说这梦话一对的茶，肯定他是中原人。再又说了，他张嘴说行商，闭口说客旅，做买卖的，做买卖哪是这么大能耐？他射箭怎么射那么准？他在梅花厅比武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人是个武林高手，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要不是在万马营中淘练出来的人，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哎呀，我上当了！银铃公主越想越害怕，芳心乱跳，玉体不安，柳眉倒竖，把眼珠瞪起来了，心说今夜晚间洞房花烛，我非要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想着这，一抬头看见墙上的宝剑，紧走两步把宝剑摘下来，摁凤凰一道寒光，宝剑离匣。他来到田代彪面前，驸马，驸马醒醒，驸马醒醒。这回再叫就不是好叫了，连推再搡把田代彪给推醒了。花墙太保一翻身坐起来，把睡眼揉揉，一看这公主满面怒气站在他面前，哎，手里还拎着家伙呢，这为什么呢？他并不知道自己说梦话。公主，你还没休息，你这是练武呢，是干什么呢？待着去！公主大吼一声，往后退了两步。你是什么人？你说，你倒是金马城的行商客旅，你还是南蛮的奸细？今夜晚间跟我说了实话，还则罢了，有半字虚假，我要你这条命。只要我喊一声来人，就把你剁成肉泥。田代彪脑袋嗡了一声，心说事变化的怎么这么快，我就打了个盹儿，怎么出现这么多的麻烦，谁告了密了，哪个人把我举发了，难道说长帽那边犯了案了？不能啊。田代彪脑袋跟闪电一样转了那么两圈，站起身来假装镇定。公主，你听谁的闲话呢？你说这些话是从何说起？

0: 怎么说着还奸细，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刚才你睡觉的时候口吐实情，又是元帅，又是军师，又是马，到底怎么回事？这句话打中要害，田代表这才明白，倒霉，倒到说梦话上了，心说自己管什么都能管得住，这边管不住，一想怎么办，拼命，我要赢这个丫头不费吹灰之力，那可就因小失大了，不玩命，人家把底都给揭出来了，怎么继续还能欺骗他呢？年轻人也顾不得多想了，田代表一阵冷笑，公主，既然你发觉我是谁了，好，咱是夫妻，有话我不能瞒你，我确实生在中原，长在神州，我乃山西太原府的人士，辅表大明的皇帝朱元璋，身为龙凤大将军、前部正印、先锋官、花枪太保田在彪，就这句话跟个霹雷一样，把公主的真魂都吓掉了。你说这心什么滋味？最爱的人闹了半天是两国的仇敌，自己受了欺骗了，这叫终身大事，要了命了。燕翎公主紧咬牙关，把宝剑一举，田代表，我且问你，你来到金马城为了什么？好吧，作为夫妻，我不瞒你，奉我家主公之命前来盗宝马呀。什么宝马？就你爹骑的那匹千里火龙驹。再告诉你，现在我们在沙堰岭跟元顺帝正然对敌，听说那牛鼻子老道火龙道长张天杰摆起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想破这个阵，必须得具备两宗宝物，一是宝甲，二是宝马。我们没有办法呀，这才化妆改扮，更名换姓，来到金马城卧底，就为这匹马来的。再告诉你，跟我一起来的那个朋友，就是威震中原的雌雄眼无敌将常茂。什么崩葫芦霸，霸葫芦崩，那都是我们编的，现在实话都跟你说了，要杀要剐，任凭自便。公主这么一听，要一点劲都没了，看来我这非杀你不可，这把宝剑往空中一举，田代表没有还手，把眼一闭，脖子一伸，随便来吧。这公主比量三下，没舍得下手，你说要把他杀了算怎么回事呢？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要不知道内情的，洞房花烛夜这天就谋害亲夫。到底为什么呢？就是知道内情的，自己上了这么个大当，往后有什么脸见人呢？这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这叫金枝玉叶一国的公主，我爹那脸往哪放？你说不杀他，摆在眼前的事儿怎么办呢？女人到底性情温顺， 严明公主把宝剑踏浪浪扔到地下，往桌上一趴就哭开了，嘴里还念念有词呢：天在彪，你是缺德带冒烟儿，你骗了我，你是个骗子，你找我的便宜。田在彪一听吃不消了，哎，我公公，咱可把话说清楚，大丈夫受杀不受辱，谁找你便宜？我怎么骗你了？是你自己乐意啊，我们为的是盗宝马，谁愿意当这个东床驸马？你们爷俩死乞白赖非把我选中不可，问你怎么反过来还反口咬人呢？这个事情我不能承认。公主，你杀不杀？要不杀，田某告辞了。说着话转身往北就走。
1: 你等等，我再合计合计，
0: 这玩意还有考虑的余地。公主这么想那么想，一合计得了，认命吧。古人呢，宿命论，这玩意可要命。他一想，这是老佛爷安排的，阴差阳错，何主啊应该嫁给他，这个事情都是神安排的，我也别怨天，我也别恨地，他要一走，我算怎么回事啊？公主想了半天，止住悲声。天在彪，我问你一句话，你骗我也好，不骗也好，你我生米做熟了饭了，夜以洞房花烛举行了婚礼，我的终身大事就倚靠你了，难道你就这么狠心扔下我扬长一走？就是你们中原人有没有良心，与你交代的下去，交代不下去？哎，你倒说，你要这么一讲，田在彪还真没词儿。公主，我对不起你，我为的是盗宝马，可不为找你的便宜。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田在彪是有良心的人，到任何时候我不能抛弃你，我要对得起你。
1: 那就妥了，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咱还是好夫妻，我还帮你的忙。
0: 哎，这个180度大转弯，言归于好，夫妻二人也不打仗了，坐在一块指着灯研究盗马的事儿。你看严陵公主啊，不管怎么说她得向着自己的丈夫爹呀，这个那都扔在一边了。这天晚上把主意就研究好了，公主说三天以后所谓的回门得看望我爹和王后，我呀先提出来，就说驸马爷心情烦闷，要到郊外散心，要赛赛马。我爹平生有个嗜好，就是爱赛马爱摔跤，我要一提他了，人家一定乐意，让他骑着千里火龙驹到了郊外呢，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不就宝马到了手了吗？我呀也就不回来了，跟着你赶奔中原。 好，公主，咱们就一言为定。小两口商量完睡觉了，次日无话，转过天还没什么事，三天回门，小夫妻都穿着新衣服，宫娥才女陪着赶奔内宫见三王胡尔卡山和王后。按照风俗习惯，这老两口子早就在这等着呢，一个个满面春风， 等候姑娘和姑爷。一看门一开，小两口走进来了，往后一瞅，哎呦，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郎才女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三王捋了大胡子，这定睛瞧看。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珲春市半山颐养服务中心以快乐养老、医养融合为特色，将专业医疗、舒适养老、诗意旅居相融合，成为延边地区养老旅居优选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5号，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讲话，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3: 黄强指出，近期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门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聚焦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安全、危化品。

0: 烟花爆竹、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认真检视本地区本领域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为改革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黄强强调，汛期临近，全省上下务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做好万全准备。要坚持防胜于救，紧盯山洪沟口、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尾矿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度汛。要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实战演练，加强值班值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作为推进一家养家游新型养老模式的标杆项目，珲春市半山颐养护中心以快乐养老、医养融合为特色，将专业医疗、舒适养老、诗意旅居相融合，成为延边地区养老旅居优选地。上午9点，半山颐养护中心活动室伴随着轻快的节奏，20几位老人精神矍铄地做着拍手操，欢笑声此起彼伏。为了让长者们在这里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服务中心组建了专业医疗团队，同时适老化设施设备一应俱全，从细节处呵护老人们居住的安心与舒适。画面中的魏平老人今年已经迈入80岁高龄，谈起在半山颐养护中心2年多的生活，他打开了话匣子，语气里尽是满意。
2: 我是松原的，我来了之后就不想走了，我都来2年多了，住的也好，这些老伙伴相处的也融洽，吃的也好，设施也挺全，跟着医院也挂钩，有大夫有护士，他们照顾都挺好。
1: 半山颐养护中心依托珲春市中医医院的资源优势，遵循医食同源、药食同用原理，推出了定制化药膳，为长者调理体质，同时常态化开展健康检测、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现代医学与传统食疗相融合，全天候守护长者的身心健康。
3: 我中心以提供多元化、专业化、人性化的健康养老服务为目标，以快乐养老、医养结合为特色，满足不同群体在旅居康养、养老等方面需求，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 5月25号，珲春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标志着该院新时代检查宣传周活动全面启动。此次宣传周以“简爱同行，向阳生长”为主题，持续至6月2号，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边境地区未成年人送上法治大餐。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珲春市多所小学校的师生受邀走进检察机关，化身法治体验官。检察院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办案故事，开展以案释法宣讲，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暖心易懂的内容，引导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树立法治观念。随后，师生们依次参观了检察文化区、珲春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近距离了解检察工作日常，直观感受司法的威严与温度。
4: 未来，珲春检察将继续以法为盾，以爱为光，为边境少年挡住风雨，照亮前路，用心守护每一颗年少初心，向阳而生，逐光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据介绍，此次活动聚焦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围绕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要求，通过案例解读、职能宣讲等形式，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知识，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同时，致敬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设40周年，系统展示珲春未检工作在护航未成年人成长路上的举措成效与经验做法，立足珲春边境民族地区实际。活动同步制作了朝鲜语普法资料，兼顾少数民族及外籍未成年人需求，实现法治宣传全覆盖。珲春市妇联近日走进板石镇板石村，举办2026年延边州巾帼科技助农助边直通车健康服务专场活动，把中医健康服务送到边境妇女群众家门口，以健康赋能助力边境振兴与乡村发展。活动邀请珲春市中医医院医生现场授课，重点围绕心脑血管中医保健、妇科健康等知识

0: 进行了讲解，同时现场开展了中医诊疗、提供脉诊、血压测量、一对一健康咨询等贴心服务，耐心解答妇女群众在日常保健、慢病调理、妇科养护等方面疑问，切实提升健康管理能力与自我防护意识。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科技、健康、技能等下沉服务，不断丰富巾帼科技助农助编直通车内涵，把更多优质资源、暖心服务送到身边，引领广大妇女群众以健康体魄和饱满热情投身乡村振兴、守边固边事业，为珲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公园广场是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但在珲春城区部分游园广场，公共设施存在老化破损、故障失灵、脏污杂乱等问题，既影响市民游玩体验，也存在安全隐患，有碍城市文明形象。游园广场内休闲步道地砖松动、路面开裂、坑洼积水、护栏、垃圾桶等损耗明显，休闲座椅漆面脱落、木质腐朽、椅面断裂、螺丝松动，健身器材锈蚀老化、零件脱落，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区域还存在绿植斑秃、地面垃圾、墙面涂鸦等问题。维护公共设施人人有责，建议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专项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维修更换，加固破损设施，加大日常保洁与绿化养护力度，加密巡查频次，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爱护身边的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不踩踏绿植，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下面请看一组简讯。5月26号，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联合珲春市唯爱公益协会开展了晴暖六一爱心助学困境学生资助仪式，保障困境学生平等接受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这份关爱呢，我们已经延续第四年了，希望孩子们快乐成长，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最后呢，祝孩子们儿童节快乐。
0: 珲春市第四小学日前举办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主题活动，通过故事演绎等形式激发学生阅读热情，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校园氛围。
2: 听着大家分享好书，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也懂得了读书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今后我一定会坚持阅读，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读书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沉静，也让我更加热爱文字、热爱阅读。今后我会继续与书为伴，在书香中快乐成长。
0: 住建部，我国已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

0: 出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1: 是。
4: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4: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4: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5: 徐曼的父亲是

0: 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1: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2: 你想讲什么？
1: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2: 你在威胁我？
1: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1: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吧。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吧，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
2: 还会回来的，
1: 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4: 张静啊，
10: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2: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啊，是啊。
12: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6: 这么远。
7: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还 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7: 啊，姚昌玉。
10: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7: 哎呦，好名字呀！
5: 取个新名字吧。
7: 谢谢，欢迎欢迎。
1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9: 同学们，我们来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赎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3: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竞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就是啊，一句没听懂。
2: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3: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5: 好了，
6: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就是。
9: 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金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1: 是啊。
1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1: 我们又重逢了。
10: 宝华，
11: 嗯，
1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1: 徐曼，我
1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0: 啊，哦，给你。
1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0: 快板，这是你的？
1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0: 遗物？他是谁？
1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7: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杨玉
12: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8: 连长说，
12: 啊，
13: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8: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1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8: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2: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

0: 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1: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2: 报告
3: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1: 大人，
4: 不会死亏了，撤回来了，
5: 早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4: 好，我跟你们去。
3: 连长，
7: 你指挥部队，
4: 我去。
3: 我也去。
4: 好，子耀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6: 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4: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3: 哎，好，
6: 好。
4: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3: 快！我卫民，卫民，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卫民。
4: 别管我，
3: 走，
4: 走。
9: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哎，不行，哎，不行，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不慌，不慌。
3: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

0: 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

0: 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言安趣》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
11: 这桶里是啥呀？
12: 是啥呀？
11: 啊，
12: 野菜汤！
11: 哎，老赵，
12: 野菜汤，
13: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1: 这怎么喝呀？
12: 这怎么喝？
11: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
14: 啊，
8: 怎么了？
1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哎，
14: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上，拿上，
6: 挺好的，
0: 真不错，
14: 来，
0: 好
14: 啊！
7: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7: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7: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7: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0: 对
13: 对
10: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7: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0: 说得好，说得好。
15: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7: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7: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7: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7: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7: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7: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7: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7: 哎，
2: 你回去吧。
7: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7: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7: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7: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7: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7: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达，
14: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17: 嗯，
2: 拿上，吃。
17: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4: 哎呀，闺女啊。

0: 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0: 哎。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0: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0: 我看看。闺女，
1: 你
0: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这是野菜割的呀，这个挺好啊。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再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

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

0: 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6: 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时候，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

0: 铲给我。
1: 炒菜还要你来？
0: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0: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1: 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0: 哎呦，
2: 橘子。
1: 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哦
0: 啊，
1: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他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7: 三五九军，开大海，五大口。
6: 好，同志们， 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六连是突击连，要挑选三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4: 报告三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丈夫去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4: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6: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6: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零点出发。
8: 是。
6: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8: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
12: 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我都不信了！
12: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1: 快，把炸药包丢了！
12: 快！
11: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2: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13: 赵副将，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2: 你去炸碉堡。
13: 好。

住了，坚持，坚持住！

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 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啊。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

0: 老主人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1: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0: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1: 我二十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0: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1: 我对不起我娘。
0: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1: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0: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1: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0: 你回去还要读书？
1: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两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0: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1: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3: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
1: 来。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3: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
5: 哎哎，
4: 陕西韩总发来的。
5: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速回。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1: 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小夫妻三天回门，王后一瞅，哎呦，乐六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三王捋着大胡子，眼里看着，心里喜欢。等夫妻到了面前，给父母行完了礼，在旁边垂手站立。胡尔卡山吩咐一声：“驸马，女儿请坐。”小夫妻归坐。

0: 驸马这个人呢，好动不好静，这三天呢可把他闷坏了。他打算到郊外去散散心，女儿我也乐意了，爹爹您可能允许吗？可这算什么呢，你们只管去散心，不过现在可不平定啊，战争打得很紧，坏人到处流窜，你夫妻要多加谨慎。爹爹，要我们两个去，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是不是你也跟着，我娘也跟着，咱举行一个赛马大会，你让人家也散散心。
1: 赛马大会，好，说的对。
0: 哎呀，为父还真想着这个事儿，就是为国事操劳，把我身子缠住了。行了行了行了，把公事先放在一旁，咱说去就去，今儿个就起身。
2: 今儿可能早点吧，是不是咱们明天再去，事先准备准备。
0: 那也好，来，叫黑尔本上殿，把御前大臣黑尔本找来了，把这个事就交代给他了。出了金马城有个地方名叫七里埃，七里埃啊离着金马城七里地，地势宽阔还平坦，在那儿举行赛马盛会，还让黑尔本通知驸马的好朋友霸胡子翁，明天吃罢早饭一起出发。黑尔本领旨下去准备了。这夫妻又坐了一会儿，告别胡尔卡山夫妻，回归内宫，又把具体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推敲。你知哪发生问题？这一晚上就觉这时间特别长啊。到次日天光见亮，按照胡尔卡山的安排，小夫妻都收拾好了，内披细甲，这公主还带了一只百宝箱，一边哭着一边往里塞东西，心说这都是我爹娘给我的，这回我就要跟你们告别了，要赶奔中原神州，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见面呢。但是这句话一点不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怎么的我跟田代表走啊，我能跟您过一辈子吗？爹您恨也就白恨了，娘啊您骂我也没办法了。他嘴里叨叨咕咕，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就这一小箱子够下半辈花的，田代表还直劝用不着带这么多值钱东西干什么，到了中原吃饭没问题，那我也得带着。他把入套行程应用之物都准备了。这时一个宫女跑进来了，回驸马爷，公主王爷有旨让你们赶紧起身，那都准备好了，要这就去。两个人出离内宫，到外头认证办案，飞身上马。等来到宫门这一看，人家老夫妻早在这等着呢，就见三王胡尔卡山身穿跨马服，胯下压骑千里火龙驹。田代表偷眼一看，果然是宝马呀，这个外表也好看，怎么叫火龙驹呢？浑身上下火炭红，连一根杂毛都没有，而且那毛梢紧贴着肉皮，特别短特别短的，你要不注意这匹马也像没毛一样。皮着背高有八尺五寸，长下有丈三了，

0: 其是大皮碗的高粱脖猪签的耳朵，蛤蟆眼睛往那鼓鼓着，就往那一站，真有腾云驾雾之势，马有三分龙性，果然不假。田代彪一想，我们吃的千辛万苦就为这玩意儿来的，今天总算能混到手了。见过老夫妻，文武百官陪着，高高兴兴离开金马城，赶奔七里埃。在路上，黑尔本陪着长帽正在这等着。田代彪一看长帽这个损样，头上戴着大尾巴帽，把那雌熊眼都给护住了，什么熊他装什么样，就怕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这两天长帽都急死了，天天骂田代彪，因为他不知道内情啊。他心里说什么，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哎呀，就认识老婆把帽他也给扔了，一天两天你干什么玩意儿呢？如果黑尔本不给他送信，长帽一怒之间就要闯宫，他非要把田德彪逼了出来揍他俩嘴巴不可。你管在这块陪着美人了，把盗宝马的事忘了，正着急呢，黑尔本给他送信来说请他参加赛法会。长帽一听当时就明白了，心说看见没，这里头有好戏啊，这田代彪怎么弄的，这赛马会大概与千里火驴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长帽呢也把行程的东西准备好了，就知道不能再回来了。正等着三王的御驾到了，这才合在一处，他把马一提靠近田代彪，哥两个一咬耳朵，田代彪就把这笔交给他们。长帽心里高兴，心说话，我冤枉这小白脸了，闹了半天他比我还着急呢。咱们书说简短，七里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地点这么一看，金顶黄罗帐、牛皮宝帐都支好了，地下都摆着毯子，不少王官亲兵在这站岗列队，准备丰盛的酒宴，什么瓶酒啊、大碗酒啊、把肉啊、马奶子，按照人家的风俗摆得满满的。长帽这两天吃这玩意也习惯了，在古药声中三王下了马，有亲兵把宝马良驹接过去，三王告诉好好的验验溜一溜啊，一会儿我还要赛马呢。大家归座休息了片刻之后，公主就说，爹爹，赛马会什么时候开始？
1: 丫头你说了算，你是总指挥，什么时候开始都行。
2: 爹爹，咱们吃着喝着现在就开始得了。
1: 可以呀、啊、那你就传话吧。
0: 延陵公主站起来，在仆人的手里头拿过个三角小旗儿，把这小旗儿摇三摇晃三晃，赛马的人全都准备了。今天参加这场比赛的一共有500余人，有文武百官，有宫廷侍卫，有平常善于骑马的骑手，因为这个赛马嘛，不拘你的身份，凡是参加者一律欢迎，优秀者还中奖。两旁边有乐队，有古药手，都在这里助着威。
2: 就见公主把旗子往下一晃，炮响一声，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头一波比赛的开始了。长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一想，这北国人骑马确实有两下，这高超的马术果然名不虚传，喝有不少人还练花活呢，什么邓里藏身、单筋独立、顺风扯旗，每练一样都博得热烈的掌声。咱们书不重叙，赛来赛去就到了田代彪这儿。田代彪一看该到了走的时候了，平身站起来一抱拳，王家千岁，王后千岁，我也高兴了，我打算也溜溜马。好啊，驸马好好溜一溜，一会儿本王还想跟你比一次比一次。是，田代彪一想，我先溜我那匹马然后再说。他上了自己的拨龙驹，在这转了几圈回来了。王家千岁，您能不能把您的宝马借我一试，看看他的脚力如何？这是胡尔卡山的命根子，谁敢说这个要求？也只有田代彪以驸马的身份才能提出来。胡尔卡山真不错，没打分。好啊，你看看我那宝马的脚力如何？来呀，千里火龙驹牵过来。有亲兵把宝马牵过，田代彪任邓班丹飞身上马，冲着公主一递眼色，那意思我可走了，先行一步。想的是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微微一带丝巾，真不愧是宝马呀，鬃尾乱扎，皮跳跑好，一摇出脑袋打响鼻，往下一塌腰，跟一溜红线呀，怎么下去了，一眨眼就没影了。田代彪急紧打马，是赶奔雁门关。这胡尔卡山开始的时候还挺乐，手里端着马奶子，这手拿着把肉，千里马得千里人骑哟，人借马力，马借人力，驸马爷果然好骑术，好，好，好，哎，不对劲儿，你怎么不转圈跑，照直下去了？没影了。三王就有点怀疑。长茂一看，该我走了，来到三王的面前，哎，王爷，我这朋友大概糊涂了，不是把道走错了。我去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啊，我撵撵他。一溜土线，踪迹皆无。公主一看，又该我走的时候了。但是公主呢，没骑自己的马，一则脚力不成，二一则跟田代彪商量好了，田代彪那宝马不能扔开，得让他骑着。延陵公主飞身上了拨龙驹，回头看了一眼，爹爹，母后，我去找找驸马爷，这个人人生地不熟，再出了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丫头，速去速回。是，延陵公主嘴这么说，心如刀绞一般呐，心说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你们把我将养成人不容易啊， 女儿跟你们告辞了。眼泪在眼圈一转，但是别人没有发觉，他紧打马的后胯，再看这匹闪电波龙驹，稀溜溜吼叫，一溜沿线也没影了。一开始两边还敲鼓呢，咕给助威，三王虎卡山也乐，左等也不回来，右等还不回来，就过去一个多时辰了。三王的马奶子也不喝了，把肉也不啃了，站起来了，孩儿们哟，我这怎么回事？你赶紧去看看。他们三个到哪里去了？是海尔本带着50兵马队就奔这个方向就下去了。又有半个时辰，累得满头大汗回来了，回三王的话，这三位是踪迹皆无。哟，这回呼尔卡山可动了脑筋了，前思后想，眨巴眨巴眼睛，这里边有什么文章？难道说把我的宝马给拐跑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几天以前他接这个通知，说在沙堰岭元顺帝张天杰摆起一座万寿火光阵，要以此阵与明营决一雌雄，告诉他严守金马城，防范奸细。我见驸马能不能是奸细，虽然说没有什么把握，脚这个事儿有点毛病，他吩咐一声给我带马抬刀，我一定把他们追回。这回这喜事儿变成丧事儿了，赛马会也停止了。胡尔卡山带领几百新兵在后头是紧紧追赶，安下他们不说，单表前面这仨人，田代彪一口气跑出有50里地，到了个山坡底下，这才把马带住，打凉棚回头观看，等了半天，就见前面一个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眨眼到了面前，正是雌雄眼长帽。哎呀，好不容易把你撵上了，哎呀，把帽他也可累死了。公主何在？你在后边，一会儿就来。二人并马等候，哎，时间不大，公主也到了。三个人凑到一起一商量，咱们得越雁门关呢，不然那块进不了万里长城。拨马就走，可巧他们刚一转身，正好遇着一支骑熊，这支部队直接归三王胡尔卡山指挥，带队的队官外人送号的混胆太岁叫罗彪，这家伙人高马大，手使一队兵刃叫五刃锋。这兵刃特殊，那也是北蒙金马城第一员猛将啊。罗彪领着人正巡逻呢，一抬头一看来仨人，赶紧把道路拦住，飞马到了近前。他一看呢，认识是公主，那两个人他不认识。罗彪把五刃锋交于单手，抱拳禀万，对面是公主吗？卑职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望公主见谅。银铃公主吓了一跳，她认识这个罗彪，心说要叫他识破我们就过不去了啊！闹了半天是罗将军啊，是我，你在这巡逻放哨呢？是，奉王家旨意在此巡逻，这没有外人，这是我新招的驸马，这是驸马爷的朋友。今天天高气爽，我们打算溜达溜达，把道路赏开吧。公主，但不知可有三王的旨意？胡说，我们溜达要什么旨意？我就是旨意，把道路赏开。罗彪一看公主生气了，不敢再坚持，马上传令把道路闪开。三匹马过去了，罗彪还纳闷呢，这公主溜达往哪儿溜达？这条大道是奔雁门关，这是禁区，是不准随便溜达的。三王一再有旨啊，不管任何人禁止随便出入，可这事怎么弄的？
0: 又一想得了，早晚王爷要怪，有你姑娘在这顶着，我管得了吗？他正在这生闷气，突然发现在那个方向尘头大起，能来了五六百人呢。这谁？一会儿到了眼前了，正是三王胡尔卡山。混胆太岁罗彪赶紧过来接驾，就见胡尔卡山气色不正。罗彪，你可看见公主？看见了，在什么地方？刚过去，几个人？我看见三个。哎呀，你为什么把他放过去？回王爷，我本来不想放，但是公主生气了。臣不敢不放。呸！你个饭桶，那两个人都是奸细，拐走我的千里火龙驹，我非把他们抓住不可。来人呐，给我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田代彪盗走千里火龙驹，这下捅了马蜂窝。三王胡尔卡山一看上了当了，不由得冲冲大怒，率领援兵援将，还有那位混胆太岁罗彪，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长茂三个人呢，能耐是有，但是不敢恋战，因为脚下这个地方属于金马城，他们几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因小失大，干脆跑进雁门关，回到自己那地盘就算放心了。但有一样，慌不择路，跑着跑着把道走错了。长茂和田代彪抬头这么一看，哟，这是什么地方？三面环山，当间是个山沟。这山呢，跟别的山还不一样，一棵树都不长，陡壁悬崖，上主天，下主地，像镜子面那么光亮。也慢说人上不去，叫燕子也难越过呀。再往前走了一程，走在绝路上，一座大山横住去路。长茂跟田代彪一商议，不行，此路不通，莫回头去，咱另寻他路。三个人能把马拨回来，正好让三王胡尔卡山领兵把山口给堵了。到了这阵儿，银铃公主才想起来，说咱那把道走错了，这个地方叫簸箕山。您听这名多别扭，这簸箕就是清理卫生那工具，就形容这个地方三面是山，一面是口，要把这口给堵上，还出不去。长茂一看，得了，事到如今，不拼命也不行了，你们夫妻在后面给我关敌料阵，冒铁我把他们打死了。公主一听，赶紧把他拦住，说你等一等，后边追来的是我爹，我怎好伤了父女的感情，容我过去跟我爹讲讲理，如果能把他们放出去，还是不打为妙 哎呀，讲也白讲了，现在你们妇女也是朝敌了。但是长骂一想，人家公主有这个要求，也不便勉强。他压着火跟田代彪在后边等着。单说延陵公主催马来到山口，一看援兵援将早把这封锁了。他父亲呼尔卡山怒冲冲，横刀立马挡住去路。公主啊，这心跟刀绞的一样，没想到爷俩闹到这种地步，没有办法，娇滴滴的声音：“爹爹，不孝的女儿，我有礼了。”三王一看，鼻子眼都冒火了，都，呸！丫头啊，好啊，我算瞎了眼了，把你拉不成人，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辈呀！你广乡中漂亮小伙，把祖宗、国家、父母都扔到九霄云外，你就是个会说话的畜生。从现在开始，妇女的感情一刀两断，来来来，咱俩分上下论高低，你把我扎死也好，我把你砍死也好，咱们是冤家对头。说着话拍马舞刀就下了毒手。延陵公主能跟爹还手吗？左躲右闪，一边躲着一边在这说好话：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儿有下情回禀，你还有什么说的？爹呀，您呢，别一条道跑到黑，别伤了女儿的心，我是那种下贱的人，我怎么就非乡中的漂亮小伙把祖宗能忘了呢？女儿，我有一肚子话早就想跟您说，您看看当今的世道吧。我四叔元顺帝昏君无道，把国家管理到这般地步，他的江山完了，元朝的社稷不可挽救了，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有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风大点这灯就灭了。这件事情怨谁呢？怨他自己干出来的。再者一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江山社稷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朱元璋明君有道，颇得民心，人家才有了江山社稷，您何必非得前头给挡着呢？再者说，您挡得住吗？您跟我四叔搅在一起趟了这个浑水，激怒朱元璋，打到金马城，把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女儿虽然嫁给田代彪，但是早早晚晚能在洪武万岁的面前多加美言，起码能保住父母的生命。我觉得女儿这么做不算不对呀。爹爹，人家来是为盗马来的，您就赏个面子，把千里火龙驹赠给他们吧，这也算您立个功，也留一条后路。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听女儿的话？哎呀，丫头啊，你别说了，
1: 抡起大刀就剁。公主仍然不敢还手。你说这个

胡尔卡站就这一刀把姑娘杀了，这玩意也有点舍不得。在旁边就怒恼大将罗宾欧，罗宾欧一看这不行，那这么打进去得等什么时候，得眼看着长茂跟田德彪跑了，他催马晃五刃风加入战群，王家千岁把公主交给我。这阵儿啊，胡尔卡山正在气头上，也就答应了，告诉混蛋太岁罗彪，忘死了给我打，打死这个丫头用不着你偿命，打。这个混蛋太岁罗彪要叫白了就是混蛋太岁，为什么呢？你像这人四十来岁什么都不懂，人家爷俩舍不得动手，你算干什么呢？你这不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呢？他还来暴打不平来了，三王家的怎么干他还就怎么干，轮开五阵风大战延陵公主。你看公主在他爹面前不敢下手，在罗彪面前还不敢下手吗？公主可气坏了，晃动西谷中刀大战罗彪，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延陵公主一个没主意，被罗彪的五刃风正扎到左肋之上，耳隆隆就听见噗，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可怜延陵公主惨叫一声，死于马下。三王胡尔卡山在后头看，哎呀，可疼死本王！到这阵后悔没用喽，眼瞅着姑娘死了。又不能怪罗彪，他把一肚子火全都集中到长毛偏在彪身上，这两个南蛮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碎尸万段。哇，援兵援将全闯上来了，长毛在后头一看，哎呀，完了，可惜两个小人儿哦，刚成亲就一命呜呼了。我说田子彪非得给公主报了仇不可。长茂压不住火了，一马趟翻，抡起羽王神术，把援兵打的是四散奔逃，终于闯开一条血路，跟田代彪赶奔雁门关。他们是怯战怯走，胡尔卡山紧追不舍。咱没说吗，这是属于人家的地盘，处处都有人家的人呢。援兵是越追人越多，越打将越勇，把田代彪跟长茂累的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远远就瞅着雁门关，长茂心里说话，这要能过了万里长城，我们俩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但是又一想，哪有那么便宜啊，这座关口还是一场凶杀恶战。两个人催马来到关前，就听见啪一声炮响，田代彪把牙关一咬，心说话，新的战斗又开始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

门开出，发现一支军队打着民营的旗号，在旗脚之下三员大将，为首正中的这位撇着大草包肚子，手中平端铁枪，正是二王胡子海。上吹手有一人手持七宝猪龙铲，正是把柄哪吒胡德济。下吹手这位愣头愣脑的，正是野人熊胡强，把长帽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哎呀，我这怎么回事？雁门关怎么到了咱的手里了？就见胡大海撇着肚子就喊：“帽啊，再镖，你们辛苦了，快到这里来。”胡强，你去替他二人阻挡一阵。得令啊！哗啦啦啦！胡强一晃三节棍，把三帮胡卡山混胆太岁罗彪给挡住了。长帽跟田代彪来到胡大海的马前，一家人相见。那么怎么回事呢？怎么胡大海占领雁门关的呢？原来田代彪长帽走了以后，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实在是放心不下。在他们走后不到五天，四宝大将托金龙就派老驸马左都御来见朱元璋，言说在火龙沟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求他们观阵。朱元璋领人把这座阵也看了，最后打赌击掌，两个月的时间破阵。托金龙表示得很好，如果这座大阵真给破了，我们就是服输认罪啊，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永远再也不反对中国。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大阵，就以黄河为界，黄河南边属于大明帝国，黄河北边属于大元。朱元璋为这个事儿签字画了押了，那叫白纸画黑道，把大戳卡上，说话就算数。打完赌以后，他们就在白羊关听信儿，左等长帽他们也不来，右等长帽也没信儿。他们心说，要没有千里火龙驹，没有宝甲，想破这座大阵势比登天，还是军师刘伯温给出个主意，恐怕长帽和田代彪过不了雁门关，命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夜袭雁门关，结果把这座关口给占领了，目的就是等着接应田代彪跟长帽。没想过了三天，果然长帽和田代彪到了，胡大海这才开关迎接。长帽和田代彪大喜呀、啊：“我二大爷，这后边这胡尔卡山这老家可够凶的，特别是那个混蛋太岁，把我们追的可苦了，一定要给侄儿报仇雪恨。孩子放心，现在到家了，在大爷的面前一定给你出气。胡强啊，狠狠给我打。”这个胡强啊，咱不仅说过一回了，要讲究能耐，他比长帽大。

气比长帽足，但这位就叫发傻，没什么心眼儿，所以啊比长帽就显得差得多得多。但是真要打起来谁也不行。就见野真雄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大战混胆太岁，五六个回合，就见那三节棍走下盘奔马腿，这混胆太岁一个没注意，把马腿让人家打折了。混胆太岁大头朝下扑倾，从马上就摔下来了。胡强一看把大嘴咧起，这回完了吧，哪里走，把三节棍别起来，伸出两只手就活捉了罗彪。他那意思抓个活的，没想到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放着一看，傻眼了。由于用力过猛，把这混胆太岁夹的是七窍流血，两头冒泡，给夹死了。胡强一抖了手，劲儿大喽。等再翻回头去，赶散援兵援将。霍尔卡山一看，姑娘也搭上了，宝马也叫人偷走了，想要报仇也不可能。万般无奈收兵撤退回金马城去了。单说长茂和田德彪进了雁门关，见着洪武万岁朱元璋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亲自给摆宴敬酒，给二人定了首功一件。长茂呢就把盗马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说着有意思的地方，朱元璋是捧腹大笑。当说的延陵公主死在簸箕山，众人是深感惋惜，也安慰田代表。这些琐碎的事儿，咱不详细说了，摆在眼前的大事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宝马是倒回来了，宝甲怎么办呢？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两路分工，田子彪长茂上金马城倒马，朱永杰徐芳负责倒宝甲。可到了现在这宝甲也没倒出来，现在离破阵还有三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三天以内破不了万寿火光阵，朱元璋就要化腐前沿，把黄河以北广大的国土就得给人家元人倒出来，能不着急吗？朱深、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啊。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顶到一件良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珲春市半山颐养服务中心以快乐养老、医养融合为特色，将专业医疗、舒适养老、诗意旅居相融合，成为延边地区养老旅居优选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5号，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讲话，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3: 黄强指出，近期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门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聚焦煤矿和非煤矿山

0: 沟口、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尾矿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度汛。要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实战演练，加强值班值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作为推进医家养家游新型养老模式的标杆项目，珲春市半山颐养护中心以快乐养老、医养融合为特色，将专业医疗、舒适养老、诗意旅居相融合，成为延边地区养老旅居优选地。上午9点，半山颐养护中心活动室伴随着轻快的节奏，20几位老人精神矍铄地做着拍手操，欢笑声此起彼伏。为了让长者们在这里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服务中心组建了专业医疗团队，同时是老化设施设备一应俱全，从细节处呵护老人们居住的安心与舒适。画面中的魏平老人今年已经迈入80岁高龄，谈起在半山颐养护中心2年多的生活，他打开了话匣子，语气里尽是满意。
2: 我是松原的，我来了之后就不想走了，我都来2年多了，住的也好，这些老伙伴相处的也融洽，吃的也好，设施也挺全，跟着医院也挂钩，有大夫有护士，他们照顾都挺好。
1: 半山颐养护中心依托珲春市中医医院的资源优势，遵循医食同源、药食同用原理，推出了定制化药膳，为长者调理体质，同时常态化开展健康检测、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现代医学与传统食疗相融合，全天候守护长者的身心健康。
3: 我中心以提供多元化、专业化、人性化的健康养老服务为目标，以快乐养老、医养结合为特色，满足不同群体在旅居康养、养老等方面需求，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 5月25号，珲春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标志着该院新时代检查宣传周活动全面启动。此次宣传周以“简爱同行，向阳生长”为主题，持续至6月2号，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边境地区未成年人送上法治大餐。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珲春市多所小学校的师生受邀走进检察机关，化身法治体验官。检察院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办案故事，开展以案释法宣讲，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暖心易懂的内容，引导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树立法治观念。随后，师生们依次参观了检察文化区、珲春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近距离了解检查工作日常，直观感受司法的威严与温度。
4: 未来，珲春检察将继续以法为盾，以爱为光，为边境少年挡住风雨，照亮前路，用心守护每一颗年少初心，向阳而生，逐光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据介绍，此次活动聚焦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围绕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要求，通过案例解读、职能宣讲等形式，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知识，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同时致敬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设40周年，系统展示珲春未检工作在护航未成年人成长路上的举措成效与经验做法，立足珲春边境民族地区实际。活动同步制作了朝鲜语普法资料，兼顾少数民族及外籍未成年人需求，实现法治宣传全覆盖。珲春市妇联近日走进板石镇板石村，举办2026年延边州巾帼科技助农助边直通车健康服务专场活动，把中医健康服务送到边境妇女群众家门口，以健康赋能助力边境振兴与乡村发展。活动邀请珲春市中医医院医生现场授课，重点围绕心脑血管中医保健、妇科健康等知识进行了讲解，同时现场开展了中医诊疗，提供脉诊、血压测量、一对一健康咨询等贴心服务，耐心解答妇女群众在日常保健、慢病调理、妇科养护等方面疑问，切实提升健康管理能力与自我防护意识。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 开展科技、健康、技能等下沉服务，不断丰富巾帼科技助农助编直通车内涵，把更多优质资源、暖心服务送到身边，引领广大妇

0: 群众，以健康体魄和饱满热情投身乡村振兴、守边固边事业，为珲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公园广场是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存在安全隐患，有碍城市文明形象。游园广场内休闲步道地砖松动，路面开裂，坑洼积水，护栏、垃圾桶等损耗明显，休闲座椅漆面脱落，木质腐朽，椅面断裂，螺丝松动，健身器材锈蚀老化，零件脱落，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区域还存在绿植斑秃、地面垃圾、墙面涂鸦等问题。维护公共设施，人人有责，建议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专项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维修更换，加固破损设施，加大日常保洁与绿化养护力度，加密巡查频次，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爱护身边的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不踩踏绿植，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下面请看一组简讯。5月26号，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联合珲春市唯爱公益协会开展了晴暖六一爱心助学困境学生资助仪式，保障困境学生平等接受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这份关爱呢，我们已经延续第四年了，希望孩子们快乐成长，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最后呢，祝孩子们儿童节快乐。
0: 珲春市第四小学日前举办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主题活动，通过故事演绎等形式激发学生阅读热情，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校园氛围。
2: 听着大家分享好书，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也懂得了读书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今后我一定会坚持阅读，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读书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沉静，也让我更加热爱文字、热爱阅读。今后我会继续与书为伴，在书香中快乐成长。
0: 住建部，我国已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朱深、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可不是咱们的，可咱们比他那难的多得多呀。你想想，那宝甲穿着四宝将驼金龙的身上，咱能没事去扒他衣裳去吗？难呐。你我二人三探沙堰岭，始终没有得手。要你这么一说，今儿啊，咱们再试探一回。是啊，无论如何，今天把宝甲咱得倒出来。他们俩商议之后，决定也来个两路分兵。三更天在沙堰岭聚齐，谁得手，谁先倒宝甲。天亮以后回雁门关交令。就这样，朱永杰跟徐芳分了兵了。咱先安下朱永杰不说，说这小矬子徐芳，他的年纪比一般年轻人都大得多，不过他是个孩子，脾气蹦蹦哒哒，没正形。这天晚上他跟朱永杰分手，是夜探天罡寺。说怎么跑天罡寺来了，要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沙堰岭这个地方大透了，共有72道山岔，山也特别多，其中有一座山叫龙首峰。在龙首峰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天罡寺，元顺帝把大本营就安在这儿，所以徐芳必须得上这儿来。驼金龙也住在这儿，以前他来过3回盗宝甲都没得手，今年是第4次。等他到了龙首峰，已经是2更天左右了。徐芳打凉棚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

一进了树林，坐在地下，小眼睛眨巴眨巴，合计这个道，要进了天罡寺，怎样探听，怎样下手，怎么能把宝甲弄出来，他得琢磨琢磨。哎呀，路上也乏累了，坐着脚就不得劲儿，仰面往地下一躺，俩手抱着后脑勺，二郎腿一带，在这闭目养神。突然间就觉着哗，又下开雨了，把脸都浇湿了。徐方济不露声起来，心说啊，刚才还满天星斗，连点风丝儿也没有，怎么下开雨了？用手一扑着这脸，呀啪！我怎么骚啊？一抬头，仍然是满天星斗，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可把徐方给气的，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怪不得我倒不出宝甲来，拿我当厕所了。咱没说吗，徐芳是个小孩子脾气，把倒宝甲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一蹦蹦多高，指这棵树就骂了，瞎了，哪个瞎了带沙子的，你这个老爸哪没有，再不下来我可骂你的祖宗。本来他嗓子贼尖，这么一叫唤，听出多远去，就见那树枝刷往左右一分，在上头蹭，果然跳起一个人，把小矬子徐芳吓得奔就去蹦，呀，探背绑蹭，就拽出冰铁鸳鸯棒，拉出架子，瞪着小圆眼睛，他仔细一看呢。树上跳下这个人儿，闹了半天是个小孩，恍恍惚惚瞅他这模样，最多不超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日月霜杂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彩莲衣，腰里系着燕子三朝水的百褶裙，打着半截鱼鳞锅锤，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洒鞋，斜背个兜子，手里是赤手空拳，钉子步往那一站，正好正系裤腰带呢。往脸上一看，这小孩长得是圆蓬脸，跟红苹果一样，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鼓鼻子鼓眼的，长得那么好看。徐芳心说，这谁家孩子，怎么妈这么缺德呀，用鸳鸯棒一指，呆，我说你哪来的狗崽子，这么大地方怎么拿我当厕所呢？这小孩也乐了，我说你这人真怪，这么大山叶岭我哪不行当厕所，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来的，你把我叫了，你还有理，不用问，你一定是个贼坯子，小兔崽子，你休走招吧。这小孩一听不乐意了，哎，我说小矬子，你说话嘴干净点，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你不就是徐芳吗？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叫你学那点能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呀，干什么我都知道，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没有镜子你不尿泡尿照一照，叫你这模样你能倒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徐芳，今天你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亲师叔，把我哀求的心慈面软，我能帮着你办这个事儿。假如你要不听，我现在就上天罡寺给你报告，我就说你要盗宝甲，
要能叫你成了功，我姓你那个姓。呵，把徐芳给气的，心说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就你那小小的年纪，我这年纪我能管你叫师叔吗？你敢找我的便宜，轮棒就砸。这个小孩一晃身唰躲到旁边，哎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看来今天我不跟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小孩说的话，一撩三彩裙，在里边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闹了半天，他这个兵刃在腰里围着呢。这条棒是条宝棒，软中硬，硬中软，长有75寸，不用的时候能缠到腰里头。凡是使这种武器的人，不用问，必有软功夫在身。徐芳也是为之一愣，当两个人一伸手，徐芳是大吃一惊。别看小孩岁数不大，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条鹿筋藤蛇棒上下翻飞呀、啊！这小孩一边打着，嘴里还一边捣鼓：“徐芳，现在不出三招啊，我使个孤树攀根，我摔你个跟头，让你摔出一丈五去，不信你就量。我要说错了，我还姓你那个姓。”把徐芳气得狗油糊都站起来了，心说你真不怕风大扇烂的舌头，就我老师也不敢说这种狂言。小子，大话不是吹的，你来吧。他们两个人挂不投机，当场动手。徐芳做梦也没想到，你别看孩小，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这条鹿筋藤蛇棒使的是神出鬼没。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还得摔出一丈五去。徐芳有点不服吧，人家真做到了。打着打着，突然使了个卧看巧云式，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鹿筋藤蛇棒走下盘，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这个棒啊，软中硬，硬中软，把着一缠住之后，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你给我躺下吧。这个徐芳站立不稳，哎呦，扔两咕噜噜噜噜，摔出去两丈挂零啊！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可把他气坏。徐芳心说：“我这是遇上仇敌了，不下毒手是不行了。”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嗨，棒交单手在脖子上就拽出子午问心钉那个枣胡镖。徐芳打这玩意是有两下子，想给这孩子来一下，但是把难气也掏出来了，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哪去了？溜了！你出来！徐芳在这破口大骂，骂了半天，广听见山风呼呼之响，人果然是不见了。可徐芳那个气呀，把枣胡镖带好了，气得一个劲儿拨着脑袋，心说我呀，不夜探天当寺了，我回去了。这个宝甲还能到吗？但他走了一股理想，
不行。

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你说我半截腰走了，不把朱深甩在这儿呢？哎呀，还得回去。徐芳强硬着脑瓜皮，背好了冰铁棒，这才赶奔天罡寺。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登上大雄宝殿。居高临下他一看，底下是闪闪的灯火，援兵戒备森严，院子里冷冷清清的，但是大殿灯光明亮，摘耳侧听里面正在谈话。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用脚趾头挂住阴阳瓦，把这身子就滴溜起来了，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练不到这手，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了。他闭住呼吸，抠眼往大殿里观看，隔着个窗户上亮，看得挺清。就见正中央设着一把龙椅，那吴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两颗金帽叉，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身穿绣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跟那包子差不多，都锁在一块儿。什么原因呢？心情不舒畅，脑门子皱个疙瘩，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看出来是愁肠百转。上春手做这个老道，身材高大，形如骷髅，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手拿铁拂尘。徐芳一看认得，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百万兽火光阵的阵主。下垂手做仨人，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四宝将军托金龙。再往两旁一看，站着不少援兵援将，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刀悬剑，鸦雀无声，谁不敢言语。就听里边正在议事呢，徐芳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他并起凝神，摘耳侧听，谁发言呢？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看那意思劝了不是一会儿了。就听张天杰说，陛下请放宽心，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不能失败。您别看江山丢了，我们还能夺得回来，您何必这么发愁呢？呼尔卡金、呼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贤弟算了吧，要把你愁坏了，将来的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方才军师不是说了，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假如说万里有一大阵失败了，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就见元顺帝不住地晃脑袋，跟那拨浪鼓差不多。我不是愁别的，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

亲之言，我重用了萨顿呐、悟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哎，但愿苍天睁眼吧，神佛保佑。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必定明修政治，重用贤臣呐、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徐芳心里说话，放你娘的屁，狗还改得了吃屎，叫你这模样的还能掌握住江山，真是白日做梦。徐芳啊，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他为盗宝甲来的，但他仔细一看，托金龙也换了装，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他有点纳闷，他们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难道说世间他有了防备了？徐芳正想着，托金龙发言了：陛下，你老人家忘恩，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上，如果不能取上，咱们还有别的办法，臣都做好了准备了。袁兄弟啊，想起点事儿，爱卿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据军兵报道，在近几十天当中，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陛下，您猜着了，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不穿我的甲，想要进万寿火光阵，势必登天。所以说臣都做了准备了，宝甲早藏起来了，他们呢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哎，徐芳一听这来精神头了，脖子伸多长，耳朵拽多大，在这注意听着。就听袁春帝问：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哎，主公放心，平安无事，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谁也不知道。那就好。不过金龙啊，明营有世外的高人，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们可做得到啊。朕十分担心，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就是托金龙怎么说，袁春帝也不放心。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说陛下这么办吧，你要不放心这宝甲，我派人看看去，给您取来一看您就知道了。这袁春帝还犯了毛病了，非要瞅一瞅，真要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托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小驼子徐芳一听，心中暗喜，哎呦，人走时起马走镖，兔子走时起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也立成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才惹来杀身